0: 企业反映强烈的乱检查、多头检查、乱罚款、过罚失当、以罚代管、执法程序不规范、企业维权渠道不畅等突出问题，靶向整治，集中破解涉企执法，突出顽疾。
1: 一系列精准务实的惠企举措落地见效，全市法治化营商环境成色持续提升，执法领域乱象大幅减少，严格落实入企检查亮码制度，不断规范行政执法人员的检查行为，入企检查亮码率达到 98.56%。
0: 亳州气象台预报，预计本周我市以多云天气为主，本周四到本周五受冷空气的影响，将会出现降温弱降水天气，最高气温降幅可以达到4到6摄氏度，那本周全市最高气温在30度到32度之间，最低气温17到19度，昼夜温差拉大，市民呢要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那更多本地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浏览查看。

0: 向南迁徙的大雁又在老家的河畔落脚了。我觉得留住候鸟的是这片古老的村落。
1: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块淹没年代的石碑。爷爷的爷爷曾在碑下讲述古老的故事和传奇。
2: 江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0: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片桃花林。每次读《桃花源记》，脑海里浮现的总是家乡的景象。我的祖祖辈辈何尝不是桃花源中人。
1: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祖屋和它鲜红的楹联。云对风，雪对雨，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故乡就是用这种方式和每一个来客对话。
0: 村落是乡音，是孩童的笑颜。村落是斑驳石碑上的悠悠历史，是游子心头浓浓的乡愁。
2: 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1: 故乡啊，愿你以本来的模样生长，就像那逐水而居的候鸟。无论我们走多远，你是回忆和心灵落脚的地方。

0: 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的节目时间我们再见了，拜拜。
1: 明天再见，拜拜。
2: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3: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4: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3: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4: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3: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4: 中国移动，
5: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6: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7: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7: 中国电信。
5: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8: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顿。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9: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0: 老张，你这保温杯里又泡啥好东西了？
11: 前几天华佗国医馆免费教我们配的百合麦冬陈皮茶，出门遛弯喝一口，不仅咳痰少了，一觉能睡到大天亮。
12: 我妈现在天天去社区的中医馆学艾灸的基础手法，之前总说膝盖疼，自己在家用艾条熏了小一个月，现在跳广场舞比谁都起劲，上周还拉着我一起做薄荷驱蚊香包，家里蚊子明显少多了。
13: Credo che sia un modo per avere un'esperienza immersiva in quella che è la vera medicina cinese.
14: Il Wu Xin Shi.
15: 连意大利的朋友都专程来亳州学五禽戏，下班以后我也要去社区公园练五禽戏。
16: 闭目静养，
15: 习练五禽戏，结交新朋友，乐享健康人生。
16: 一手丹田，
17: 康养从来不是老年人的专利，来亳州走一走，逛一逛，人人都能找到不费劲好坚持的健康小妙招，把日子过得舒坦又滋润。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锣鼓响，秧歌儿起，黄河唱，长城喜，辣子口上降神兵，百丈悬崖当云梯，六排山上红旗展，势如破竹扫敌旗，陕甘军民传喜讯，征师胜利到吴起，南北兄弟手携手，扩大前进

0: 以前觉得中药都是苦的，上周去亳州旅游，带了两包甘草酸枣仁的药膳包，今早我拿来炖汤，揭开锅盖一瞬间满屋子都是清香。我家那挑嘴的小孙子连喝两大碗还追着药喝呢。
1: 药补不如食补，把甘草、白芍、菊花这些温和本草揉进一日三餐，不是生病才想起补，是平常日子里慢慢养好身体。
2: 我是熬夜的，之前脸色黄的像放酒的雪梨，在社区中医馆拿的玫瑰桑葚黄芪茶喝了小半个月，同事都问我是不是偷偷去做了美容。
3: 在亳州，中医药就在您身边，要养生来亳州，让千年养生智慧护您四季安康。
4: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在奇米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九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源自国宝窖池。

0: 中国酿，世界香，普景共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高效维权，权威解读，每周一到周五9点整，交通热线等您参与，维权热线5061072，维权热线5061072。

上午的9点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交通热线，两路热线855-816还有855-8136已经为您开通。生活当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和难题，都可以通过两路热线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谯城、涡阳、蒙城还有利津，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温度17到31度以及17到30度不等的情况，偏南风2到3级。那另外再来了解一下此时此刻城区路段的整体通行的情况。从我们的路况大屏当中可以看到，各条主干道的通行的状态呢都是比较的顺畅的，我们驾驶车辆也是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行。那如果说您在开车路上看到了突发的路况信息，也欢迎您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来说一下具体的路段位置，我们也会在节目里提醒后方来车。

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亳州市车管所啊，这个车驾管视频办新增了便民服务快速通道，针对大家比较着急的两项高频审核业务，实现云端优先快办。针对市民日常学驾照报名以及办理12123线上业务等待审核环节耗时过长的痛点，市车驾管所呢提升了精准优化服务水平，在视频办便民服务板块呢新增了学驾报名审核啊，就是这个学驾驶的这个报名啊，还有这个12123用户认证审核两项业务。市民呢足不出户，通过手机登录亳州公安交警在线的公众号，点击视频办，选择便民服务板块下的学驾报名审核，或者是12123用户认证审核，就可以通过工作人员面对面视频核验身份，快速办结审核环节，真正实现啊即事即办，高效省心。那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啊，这个便民服务快速通道呢，面向确有紧急办事需求的这个朋友啊，那办理的时候呢，一定要是本人来操作。那另外呢，这个视频办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它是有这个光线的要求的，你说这个黑灯瞎火的也看不到你啊，那肯定没法办理啊，一定要保证这个光线的充足。那同时呢，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啊，也要准备好啊，确保人脸还有证件是清晰可变的。好的，我们的这个两路热线呢，855-8116，还有855-8136已经为您开通。那生活当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和难题，都可以通过两路热线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一到了这个双休日啊，这个走在大街上，这个很多驾驶员啊，包括这个骑电动车的朋友都比较害怕的一个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这个看到啊，这个有的家长和孩子一块去骑行啊，比如说家长在前边骑着，这个孩子在后边骑着，而且这个孩子呢一看就那个8-9岁啊，或者说10岁的样子啊，骑一个这个半大的自行车啊，在后边啊，这个反正我是挺害怕的，就是因为你不知道他的这个头啊，就是那个自行车的车把就感觉摇摇晃晃的，就不知道往哪儿去用力啊。我们都知道啊，这个骑行上路呢，它是有年龄要求的。比如说这个自行车啊，它没有满12周岁的话是不能够骑自行车上路的；但没有满16周岁的话呢，是不能够骑电动车上路的，啊。而且呢，这个骑车，也不能说啊，这个带着他的同学啊，你说你这个12岁你骑电动车，那肯定不可以，对吧？那这个今天呢，我们要聊的这一起交通事故呢，发生在铜陵啊，铜陵市。啊，他们当地啊，那最近呢有一位小孩啊，曹某某13岁啊，驾驶电动自行车自南向西左转弯后啊，他竟然突然逆向行驶到对向的车道当中，和一辆正常行驶的小型轿车呢发生了碰撞。曹某某啊当场连人带车被撞翻，事故呢是造成两车受损，曹某某捂着肚子啊，疼得久久站不起来。所幸经过检查呢，只是轻微伤，并没有大碍。那交警调查后依法认定，曹某某因为逆向行驶导致事故，而且没有满16周岁驾驶电动自行车上路，承担本起事故的全部责任。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当中就规定了，驾驶自行车必须年满12周岁，驾驶电动自行车呢是必须年满16周岁，那18周岁以上才可以啊申领这个摩托车驾驶证啊。那取得驾驶证之后呢，才能够驾驶这个摩托车啊，有3个年龄的这个限制要求啊。那各位朋友也一定要去了解。那其实作为这个孩子的监护人呢，家长也要注意啊。那首先呢，就是严格把住年龄关，那不满12周岁呢，坚决不让孩子骑行上路，更不要说啊，我俩这个小手拉大手啊，我在前边走，让孩子在后边跟着啊。之前也有一个新闻啊，就是这个父子俩去骑行在那个国道上，那后方的这个孩子在后面跟着他的父亲啊，就遇到了这个交通事故啊。那另外呢，这个家长要尽到监护的责任，孩子达到年龄之后呢，第一次上路骑行啊，家长要陪同，选择车少人少的路段，让孩子呢去熟悉道路，
观察孩子的判断能力和操作能力，确认安全之后和熟练之后啊，再去放手。那另外呢，要配齐安全装备啊，给孩子买合格的安全头盔，并且要求每次骑车必须要正确佩戴。另外要做好日常的提醒，比如说每次他在出门前啊，你可以多唠叨一句啊，慢点骑，靠右边啊，看红绿灯啊。那另外呢，以身作则，那家长自己骑车开车的时候呢，要遵守交通规则，不闯灯，不逆行，不骑车带人。那佩戴头盔，那孩子是看着家长的背影长大的。其实说到这儿呢，就是有的时候在这个路面上啊，这个有的家长就是没有给孩子做好一个榜样啊，就是什么怎么回事呢？就是，就如果说啊，用这个作文题目给他这个行为命题的话，就是妈妈带我闯红灯，呵呵啊，就妈妈带我闯红灯，或者说爸爸带我闯红灯。啊，就是能会看到啊，就是他的孩子的这个爸爸或者是妈妈啊，骑着车子带着他，然后就直接闯过去，啊，有的时候看着确实挺吓人的，旁边还有车呢啊，所以说也提醒大家一定要给孩子做好一个榜样。那另外呢，这个同学们也要记住啊，年龄不够坚决不骑啊，包括我们说了骑车上路的时候呢，这个头盔必戴。那另外呢，不要骑车带人，还有就是不要并排骑行，不要追逐打闹。路口的时候呢，一定要减速，左右的去观察，啊，不玩手机，不戴耳机，啊，新学期啊，平安呢是一切的前提。那作为孩子的监护人，家长朋友更要上心，啊，其实说到这个孩子去骑行啊，就是前周五的晚上，啊，就在我家那边外地啊，就看到了一起交通事故，那个时候好像是孩子下晚自习吧，啊，大概。反正就是我估摸着啊，这个小孩的年龄啊是不。

0: 然后那个小孩呢也在地上坐着，所以说这个对这个路面的这个危险感知能力不是特别的了解啊。我们单从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在斑马线中间出的这个事儿啊，那我们要这个说了，那肯定这个骑电动车的这个小孩的责任要更大一些，因为你是这个非机动车道啊，因为你是非机动车，你怎么会跑到这个机动车道当中呢？啊，那别人正常的过马路，从这个斑马线走，啊，结果被他撞到了。所以说，我们作为监护人啊，那各位家长，我们在家里边也要对孩子啊，要及时的关心和关注。好的，我们的两路热线的855-8116，还有855-8136已经为您开通。生活当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和难题，都可以通过两路热线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
1: 热爱生活，享受生活，FM 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伴您出行每一刻。关注您的爱车质量，解决您的交通纠纷，不怕有问题，就怕您不说。这里是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交通热线，热线电话5061072，我们一直在这里等候。
2: 水装在保温杯里了啊，你记得喝啊。
3: 好，知道了。
2: 开车累了，你就停下来歇一会儿，千万别硬撑着啊。
3: 好，我知道了。
2: 哎，晚上啊，我做好吃的，你早点回来啊。
3: 行。哎，媳妇儿，你要是活多，我就多拉几个。
2: 可是，
3: 哎呦，有订单了，我先走了。
4: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3: 哎，接。
5: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
3: 您好，请您系好安全带。
5: 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6: 饭菜都要凉了。
3: 你先吃啊，别等我了。
6: 你到哪儿了？
3: 我晚点回，再干一会儿，你先睡吧。
5: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四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3: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7: 您好，请带好
3: 随身物品。
7: 您好，请稍等，我马上就到。
5: 温馨的餐桌旁，有等你平安归来的家人。
8: 为什么还不回来呀？
6: 老公，你到哪儿了？
9: 儿子，累不累？快回来休息吧。
5: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
1: 热爱生活，享受生活，FM 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伴您出行每一刻。关注您的爱车质量，解决您的交通纠纷，不怕有问题，就怕您不说。这里是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交通热线，热线电话5061072。我们一直在这里等候。
0: 两路热线855-8116，还有855-8136已经为您开通。那生活当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和难题，都可以通过两路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前段时间呢，各地的这个公安交管部门啊，对面包车啊进行这个相应的检查啊。那面包车为什么成为重点关注的对象呢？之前我们节目当中也说过啊，因为面包车呢，它的这个性价比比较高啊，所以说很多的朋友呢，他可能会对它进行改装，比如说后座全部给拆掉啊。那我就刚刚就看到了一个离谱的这个案例啊。我们都知道这个它的这个座位呢是七座的，那竟然他坐了17个人，超员了143啊。9月3号呢，宣城交警经开大队啊，韩亭中队在开展常态化的巡逻的时候，在他们当地的某个路段呢，发现一辆面包车有超员的嫌疑。经过现场清点呢，交警核实啊，这辆车核载7人，实载17人，超员达143%。他这个后座呢，全部进行了改装。我们都知道啊，这个除了这个，主驾和副驾的座位没有改装之外呢，后排的这个座位全部拆掉，换上了3个。

长的那个不锈钢凳子啊，就是长条的，就像我们那个啊长凳子一样，是不锈钢做的啊，从那个主驾的位置开始，一直伸到了后边，伸到了这个后面开门的位置啊，三条这个凳子啊，里边改造成了这个公交车哈。最终呢，这名驾驶人因为驾驶七座载客车辆，载人超过核定人数100%以上，而且擅自改变机动车已登记的结构啊构造，那公安交管部门呢对他作出罚款700元、驾驶证记12分的行政处罚，并且责令他把车辆恢复原状。那这名驾驶人呢，处于机动车驾驶证的实习期。根据相关规定啊，实习期记满12分，那注销他实习的准驾车型机动车驾驶证啊，注销了直接。实习期啊，那同时呢，交警依法约谈他们当地的这个果园的负责人，责令他使用安全合规的车辆呢接送员工临工。那提醒接送工人的驾驶人呢，要遵规守法，不超员载客啊，杜绝违法载人。啊，那很多人就要问到了，说他这个有什么危险呢？就那个凳子看着就特别危险啊，就是后面三条这个凳子，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变成了这个公交车啊，就是两边靠着这个窗户各来一排，中间来一排。如果说超员的话呢，这个超员乘客啊，他是没有安全带的啊，那等于说这个除了主驾和副驾之外的这个人员，其余的这个乘客全部都没有安全带啊，他没有这种安全设施的保护的情况下，一旦发生了紧急情况，那会比其他人员呢更容易受伤，而且受伤的程度呢会更严重，同时啊，它也会使车辆呢不太稳定，超员超载的这个车啊，这个它会导致车辆呢超出它的载重量啊，增加行车时的不稳定性。同时呢，载重越多，惯性越大，制动距离呢就会越延长，那危险性呢也会相应的增大。还有就是车辆呢容易爆胎失控，超员超载的情况下，爆胎容易因为负荷过重、变形过大而爆胎，导致失控侧翻的事故的发生。另外呢，如果说一旦发生事故呢，它也会增加逃生难度和抢救难度，因为人啊，这个人货混装啊，啊，这个人员比较多呀，那它出这个事故之后呢，还是很可怕的哈。那另外就是啊，驾驶证实习期我们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啊，首先第一个就是高速行驶的相关限制。驾驶证在实习期内啊，驾驶机动车上高速行驶呢，应当由持相应或者包含其准驾车型驾证3年以上的驾驶人陪同。啊，其实说到这儿呢，就我特别想分享一个生活当中的事儿啊，就有一个朋友啊，就是比我小很多，就是刚考完驾照啊，他就迫不及待的说，啊，就是因为很多人就是好像应该都有这样的心理啊，就是说。我考完驾照之后啊，就是我一定要去开车去试一试啊，就是他考完驾照之后大概有2周的时间吧，就是说哎，就说开一段路试试，让我帮他看一看啊，因为我的驾照考的时间比较久了，然后就说好，然后呢他说要上高速，我当时就特别害怕，我说不行啊，就坚决不准上高速。因为我就在想啊，就是你在这个普通的道路当中，你刚拿完驾照啊，就是而且你要贴上这个巨大的实习标志啊，我觉得可以啊，就是在这个一些比较偏僻的道路当中可以练一下，但是你在高速上，我真的是如果让我坐副驾的话，我真的是不敢坐啊，我不敢坐啊，但是他自己也上不去，因为刚刚我们说了，这个实习期的话要有这个准驾车型3年以上的驾驶人来陪同的。那另外呢，这个驾驶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的，可以由持有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以上准驾车型驾证的驾驶人陪同。在增加准驾车型后的实习期内呢，驾驶原准驾车型的机动车时不受这些限制。第二个呢，就是统一使用实习标志。啊，这个我们都知道啊，要贴这个实习标志。在实习期内啊，驾驶机动车的应当在车身之后啊后部去粘贴或悬挂统一式样的实习标志。现在有很多人特别可爱啊，有的是把那个后边贴满啊，贴的就是实习实习实习啊，全部都是实习。有的就是从网上买的那个巨大的那个实习的标志啊。第三个呢，就是不得驾驶这个特殊车型。机动车驾驶人在实习期内呢，不得驾驶像公共汽车啊、营运客车或者说执行任务的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抢险车，以及载有爆炸物品、易燃易爆化学物品、剧毒或者是放射性等危险物品的。

0: 机动车，还有就是驾驶的机动车呢不得牵引挂车。很多人觉得，哎，我考了一个 C1 之后呢，好像这个就只能开这个自动挡、手动挡嘛。其实这个准驾车型还挺多的哈。就是前两天我还看了一个视频科普，就是说你考上了这个 C1 驾照之后，可以驾驶哪些车型，包括有一定范围内的这个房车也是可以开的哈。大家具体可以去看一下那个视频的科普啊，也是非常不错的哈。另外第四个呢，就是记满12分注销机动车驾驶证。机动车驾驶证啊，这个驾驶人在实习期内呢发生的道路交通事故安全违法行为被记满12分的，注销他实习的准驾车型驾驶资格，也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案例当中啊，这名驾驶人被注销了。啊，这个驾照被注销了。你现在考一个驾照也挺费事儿的哈，就有还要学习啊，包括这个你说寒来暑往的哈，快一点的话也得一个多月吧，啊，所以说也提醒大家啊，一定要这个尊重规则啊，在这个道路当中行驶的话呢，一定要减速慢行。好的，我们的节目呢仍然在直播当中，如果说在出行路上看到了突发的路况信息，也欢迎您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来说一下具体的路段位置，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提醒后方来车。
1: 热爱生活，享受生活， FM107.2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伴您出行每一刻，关注您的爱车质量，解决您的交通纠纷，不怕有问题，就怕您不说。这里是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交通热线，热线电话5061072，我们一直在这里等候。
2: 小张，擦车呢？
3: 早上好，赵大爷。
2: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3: 是呀。
2: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3: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2: 300公里？
3: 厉害吧？全靠这个。
2: 这啥？
3: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2: 这安全吗？
3: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4: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3: 早上好，赵大爷。
2: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3: 是呀。
2: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3: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2: 才20公里，够用吗？
3: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啦。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5: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6: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普景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爸，我是从哪儿来的？
3: 垃圾桶里捡来的。
2: 这么老套，那我是从哪个颜色的桶里捡的？
3: 哟，垃圾分类对应的颜色，我还真没搞清楚呢。
2: 爸，听好，蓝色大桶可回收，变废为宝好帮手；绿色大桶装剩菜，变成肥料来灌溉；红桶垃圾最有害，电池灯管归他管；灰色大桶装其他，尿布旧物来安家。
3: 垃圾分类扔，节约环保又卫生。老爸记住了，转变观念，养成习惯，让垃圾找到归属。
2: 爸，观念和习惯都很重要，以后别再从垃圾

0: 乡，年份原乡，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蒙迪球，你看，点多少就要吃多少，我这是光盘行动。
3: 你搞反了，是吃多少就点多少才对，不多点不浪费，才能有效地减少餐饮油烟和餐饮垃圾。你吃这么多，不但对身体不好，也没能减少餐饮油烟。餐饮油烟中排放出的苯系列和甲醛都是臭名昭著的致癌物。餐饮企业应该做到使用清洁能源，安装油烟气净化装置，露天烧烤安装油烟净化装置，合理设置油烟排放口位置，远离居民住宅，推广使用蒸煮菜谱，减少油烟排放。
2: 现在你们明白了吧？光盘行动，减少餐饮污染。

0: 陪我玩。爷爷说坐在他腿上就像坐大沙发，好宽敞的。奶奶说抱着我觉得很幸福。可是发生意外了，你们能保护我吗？
1: 别让幸福从我们指尖溜走，请为孩子安装安全座椅，做合格父母，做中国好司机。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这是北路秦腔，也叫阿公腔。相传那美轮美奂、绵延百里的阿房宫里，就曾回荡着这样的旋律。2000年过去了，阿房宫消失了，可秦宫里的唱腔却在民间顽强地传承下来。这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阿公腔。传承人一个剧团，几位老艺人，也许会成为绝唱。
4: 我国有数百个民间剧种处于濒危境地，失传的民间艺术更是不计其数。保护民间艺术，就像守护一位会说故事的老人。传承民间艺术，就是留住中国文化的根。

0: 都去一路相随了。
1: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0: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1: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0: 有车行天下，
1: 有事儿您说话。

0: 11:3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一路相随。我是远航。
1: 我是蒙娜。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1:30到12:00，我们为您解读全新的车市信息，为您介绍爱车保养知识。这里呢是车友朋友交流的平台，在这半个小时的汽车音乐时间里，我们将与您一路相随。
0: 您可以通过下载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直播或点播板块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是建议的话呢，可以在客户端上给我们留言，还可以添加我们的 QQ 群55728541-2628-1558，或者微信群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车哈。汽车作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重要交通工具，不仅需要良好的机械性能，外观的保养也是同样重要的。其中漆面的健康状态是衡量汽车外观保养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当汽车漆面受损，特别是露出底漆的时候，不仅影响美观还可能会导致车身生锈，影响车辆的使用寿命。因此呢，学会如何判断汽车是否漏底漆，其实对于车主来说是一项非常实用的技能。今天呢就为大家介绍一下如何识别汽车漏底漆的这个迹象，并且是为大家说一说相应的这个处理的建议哈。
0: 首先第一个就是汽车漆面的结构，我们来说一下。在了解如何判断汽车漏底漆之前呢，我们首先要对汽车的漆面结构有所了解。一般来说呢，汽车漆面由几层构成。首先呢是底漆层，它是直接涂在车身金属表面的一层涂料，主要作用呢是防锈和增加附着力。那其次呢是中间层，提供漆面的硬度和耐久性，保护底漆层。那还有就是色漆层，赋予汽车特定的颜色。接下来呢是清漆层，最外层的透明涂料保护色漆层，增加光泽度。当色漆层或清漆层因为外界因素受损，露出底漆层的时候，我们称之为漏底漆。
1: 是的。那么漏底漆的判断方法也是有几种的，跟大家来说一下。首先就是视觉检查哈，视觉检查其实它是最直观的一个判断方法了。就是当汽车漆面出现我说的这些情况，可能就意味着漏底漆了。一、颜色变化，受损区域的颜色与周围正常漆面的颜色不一样，通常更暗淡，或者是呈现出金属这个底材的一个颜色。还有就是表面的质感，受损区域的表面质感与这个周围不一样，更可能粗糙或者是明显的划痕，以及这个边界的清晰度哈。漏底漆的这个区域通常边界清晰，与周围正常漆面过渡是比较明显的。
0: 第二个就是触感的检查了，通过触摸受损的区域呢，可以进一步确认是否漏底漆。那首先就是粗糙感，如果触摸的时候感觉明显的粗糙感，这可能就意味着清漆层或者说色漆层呢已经受损了，露出了底漆。还有就是硬度的差异，底漆层呢相对于上层的色漆层和清漆层通常更硬，所以说如果受损区域的硬度明显高于周围的漆面，这可能就是漏底漆的迹象。
1: 还有一个是磁铁测试哈，磁铁测试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就可以判断受损区域是否漏了金属的材质。准备一块磁铁，然后选择一块强度适中的磁铁，测试受损区域，将磁铁呢靠近受损区域，如果磁铁能够吸附在这个表面上，这通常意味着露出了这个金属材质，就是即漏底漆。
0: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漏底漆的处理方法。首先第一个就是轻微的漏底漆，如果说漏底漆的面积呢比较小，而且没有明显的划痕或凹陷，可以采取以下措施比如说这个清洁受损区域，使用汽车专用的清洁剂来清洗受损的区域，去除污垢和油渍。那同时呢要涂抹防锈剂，在受损区域呢涂抹防锈剂，防止金属底材生锈。 局部的补漆啊，使用和汽车颜色相匹配的补漆笔或者是喷漆进行局部的修补。
1: 嗯，第二个是严重漏底漆的哈，如果这个底漆面积比较大，就伴有明显的划痕啊、凹陷啊，建议采取下面这个方法，先进行专业的评估，就把车送到专业的这个汽车维修店进行评估，确定最佳的这个修复方案，然后根据评估结果进行专业的这个漆面修复，包括打磨呀、补土啊、喷漆啊等等这些步骤哈，然后修复完之后对整个漆面进行防锈处理，延长漆面的一个使用寿命。
0: 嗯，接下来呢我们要说到的就是预防的措施。首先第一个就是定期打蜡，定期为汽车打蜡可以形成一层保护膜，减少外界因素对漆面的直接伤害。第二个方面呢就是避免长时间的暴晒，长时间暴晒呢会加速漆面的老化，尽量的避免呢把车辆停放在阳光直射的地方。第三点呢就是避免接触腐蚀性的物质，避免汽车漆面接触腐蚀性的物质，比如说像海水啊、化学清洁剂。第四个呢就是要定期检查，定期检查汽车的漆面，及时发现并处理小的划痕和损伤，防止损伤扩大化。
1: 嗯，其实汽车漏底漆啊是一个相对常见的问题，但是通过正确的判断方法和及时的处理哈，可以有效防止问题的恶化。车主应该学会如何判断汽车是否漏底漆，并且采取相应的预防和修复措施，这样可以保持汽车漆面的一个健康状态，延长车辆的使用寿命。
0: 好的，稍事休息一下，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来。

0: 每天我们为了各自的目的地在各种各样的路上穿行，
1: 上班途中我陪你，
0: 下班路上还有我，
1: 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0: 畅听107，快乐与您一路相随。
2: We used to run red lights and never look back. We used to chase long nights, nothing wrong with that. Cause I loved you and I lost my mind. And now I try to leave it all out.
3: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说车。我们看了一下这个九月份的新车发车时间呢，发现在本月的中下旬至少呢还有五款 SUV 上市。近期如果有想买 SUV 的朋友呢，也可以关注一下今天我们要聊到的这几款车型。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
4: 嗯，是的，首先为大家推荐的第一款车是在九月十二号上市哈，也就是前两天，那么是宇宙零八，新增猎鹰版。其实作为大众这个安徽旗下的一个中大型的纯电 SUV， 宇宙零八本次新增的这个猎鹰版的一个车型，算是现款车型的高配进阶版本了。预售价是23万元起，这款车定位是中大型五座的纯电 SUV， 外观全车黑化配金色的大众品牌的徽章，车身细节加入橙色装饰去点缀的，辨识度是拉满了。然后侧面的话配备21英寸的哑光的黑定制轮毂，然后搭配橙色的布雷博四虎塞的一个刹车卡钳，这个运动感可以说是十足的。同时隐藏式的门把手、无框车门的设计进一步提升了整车的一个精致度，车尾搭载一体式的一个发光的廊标，夜间点亮是很有辨识度的。
3: 在尺寸方面呢，长宽高是5000、1954、1688毫米，轴距呢是3030毫米，五座布局，后排空间应该呢是挺宽裕的。内饰用了黑色和橙色撞色，采用环抱式的座舱，仪表盘呢是10.25英寸全液晶，中控是两块14.96英寸的 2.4K 双联屏，芯片呢是高通骁龙 SA8295P 芯片，搭载了云栖智舱系统，支持语音连续交互、多屏联动、手机互联等主流功能。后排还给配了左右独立折叠桌板和6.7升的智能冷暖冰箱。温控从-5度到50度，带娃出门放个奶瓶，或者是夏天，这个冰两瓶水的话啊，也都是挺实用的。
4: 配置方面的话呢，也是配上了26颗的感知的硬件，搭载新一代的这个 VLA 2.0端到端大模型，然后标配双图灵芯片，整车算力也是非常高，城市主干道 NOA 以及园区通行。地上地下停车场自主导航它都是支持的。
3: 动力基于800V的平台打造，配95度宁德时代电池， CLTC 的续航呢是730公里，单电机后驱版最大功率230千瓦，峰值扭矩465牛米，10%到80%快充的20分钟，底盘是威巴克双腔空气悬架加采孚 DCC 动态阻尼，舒适和操控呢都是兼顾的。
4: 是的，第二款是腾势 N8L 纯电版，这款车是昨天上市的，目前官方还没有公布最终的售价，可以拿插混。然后这个因为纯电版这个电池更大，价格估计会往上走一点。新车定位也是大型的纯电六座 SUV， 尺寸是5200、1999、1820毫米，轴距的话是3075毫米，采用的是2+2+2布局，配备208升的电动前备箱，带盖板的一个排水口，可以直接拿水冲的。
3: 车里边延续了插混版的设计，采用了有50英寸的 AR-HUD， 还有 13.2 英寸的液晶仪表， 17.3 英寸的中控屏， 13.2 英寸的副驾娱乐屏， 17.3 英寸的后排娱乐屏，加9英寸的流媒体后视镜组成的6屏联动。车机啊，支持全域连续语音控制和多场景交互。
4: 是的，那么智驾呢是天人之眼的 B 系统，一颗激光雷达，5颗毫米波雷达，12颗超声波雷达，加12颗的摄像头，高速 NOA 和城市 NOA 都是支持的。动力上的话，搭载这个130.15 千瓦时的第二代的刀片电池 CLTC， 纯电续航960公里，后置单电机最大功率是370千瓦，最高车速每小时240公里。底盘呢配备了云辇 A 双腔空气悬架和后轮转向，后轮最大的转角正负10度，一台5.2米的大车它的转弯半径只有4.58米。
3: 接下来是第三款车，我们要说到的是9月15号上市的 ANI60， 这款车呢是年度改款车型。本次上市的2027款 ANI60 是年度改款车型，在今天上市，新增了192线激光雷达和 L4 同源的一段式端到端智驾算法。外观的变化不大，前脸呢多了一个智驾小蓝灯，前舱呢加了66升的前备箱。
4: 嗯，是的。车身尺寸呢保持不变，长宽高分别是4685、1854、1660毫米，然后轴距的话是2775毫米，紧凑型的 SUV 底子。内饰上的话，内饰配置哈，仪表是8.88英寸的全液晶，中控是15.6英寸的悬浮屏，然后车机内置的也是6.0系统。这次改款哈，加了座椅加热、通风、按摩、方向盘加热，后排的靠背。最大能够放到137度，右侧呢还给了小桌板，方向盘左边的话是藏了个手机支架底座，中控台和门板上一共有7处，这个磁吸的拓展接口，可以自己 DIY 放纸巾之类的一些小东西。
3: 在动力方面，增程版搭载 1.5ATK 自研增程器，CLTC 的纯电续航呢是210公里，综合续航1240公里，亏电油耗每百公里5.5升。纯电版提供了530公里、650公里两种续航版本，搭载75.26千瓦时电池，支持480千瓦超充，10分钟就可以快速补能。底盘呢是前麦弗逊后多连杆的组合。
4: 是的，那么第四款是在19号上市，星海 V6 这个东风风行的星海 V6 哈，9月19号上市，预售价是8.99到12.49万，四款配置，定位是中大型纯电六座 SUV。
3: 尺寸方面，长宽高呢分别是4835、1900毫米、1755毫米，轴距呢是2900毫米，2+2+2的六座布局，2-3排纯屏无地台设计，第三排座椅能够下沉收纳，后备箱呢从513升拓展到1630升，内饰标配14.6英寸中控屏和8.8英寸的液晶仪表，高配升级到15.6英寸的 2.5K 屏，芯片呢是高通骁龙8295芯片，那车机支持百度文心大模型和连续的语音对话，方言也能够识别得到。
4: 嗯，是的。那么驾驶辅助方面呢，整车配有25个传感器，支持高速领航辅助和全自动泊车等功能。动力呢是前置单电机，最大功率是135千瓦，峰值扭矩是260牛米，电池有45.5度和60.5度两种这个版本。 CLTC 续航对应的是400公里和510公里，底盘前悬架是麦弗逊，后悬架是低配是这个拖拽臂。
3: 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是第五款车型啊，9月22号上市的传祺越7啊，全系车型。最后一款传祺越79月22号上市，预售的价的这个全翼呢是17万1800到21万7800。外观采用了方盒子的造型设计，但是底盘呢是一体化的嵌入式大梁，接近角30度，离去角33度，最小离地间隙230毫米。车尾侧开门外挂储物总成，可以换装备胎或者是储物箱。
4: 尺寸方面的话，长宽高分别是5045、2004、1933，轴距的话是2900。然后车内配备了1.1米的全景贯穿式的氙气屏，还有15.6英寸的2.5K 的中控屏。那么，这个芯片呢是高通8838，内置的是这个奥迪的这个7.0的星河智舱系统，预设了轻旷野，还有这个性能、智驾等5套主题。
3: 今天介绍的这几款车，最喜欢哪款呢？也可以在微信群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稍事休息，稍后回来。

0: 时，伐木之声取代了鸟鸣，我们亲手制造的寂静正吞噬着地球的心跳，而种下一棵树便是为这颗星球注入最鲜活的生命力。植树是我们与自然的对话，更是一个庄重的承诺，承诺清新的空气，肥沃的水土。6月5日世界环境日，让我们行动起来，从种下一棵树开始，修复地球的心跳。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4: 相信没有人不知道黄果树瀑布，这如同仙境一般的风光早已经萦绕在了国人的心头。然而似乎正是因为黄果树瀑布太有名，其所在地安顺似乎都被盖过了名头。而这里除了黄果树瀑布之外，其实还有更多不为人知的旖旎风光。与梦同行，有我相伴。大家好，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今天呢，我们就一起走进素有中国瀑乡之称的安顺，也希望通过安顺这个城市的名字带给大家一份美好的祝愿。
5: 在哪里
4: 见过你？见到黄果树瀑布的那一刻，是一种熟悉而又陌生的奇妙感觉。对于黄果树瀑布，我们从来都不陌生，课本上、挂历上见得太多太多，以至于会有一种错觉，我早已经来过这里了。在大瀑布之前，闭眼享受飘零的小小水滴，聆听着流淌的水声，终于醒悟了，原来在梦里见过你。奔向大瀑布，从景区门口到瀑布前还有一段距离，可乘坐扶梯前往大瀑布，不过建议大家最好还是步行，这样你可以体会到一点点接近黄果树大瀑布的激动之情。初见，远远的已经听到了大瀑布的水流声，在郁郁葱葱当中似乎瞥见了大瀑布的身影，开始激动起来。渐渐的，水流声越来越大，林木的遮蔽也慢慢褪去，熟悉的景象开始逐渐的显现出来。远远望去，可以依稀地看到大瀑布的全景，隐藏在翠绿的山林之间，瀑布声不绝于耳，脚步也不由得加快起来，目标就在前方。尽管在心里预演了很多次，看到大瀑布的那一刻，还是有难以抑制的激动。 水雾翻腾，不远处就是脑海中出现过无数次的仙境。在黄果树瀑布上游1公里处便是陡坡塘瀑布，陡坡塘瀑布的瀑顶宽105米，高21米，是黄果树瀑布群当中最宽的瀑布。平水的时候水流清澈，陡坡塘瀑布显得十分清秀妩媚，瀑布水层沿着和缓的瀑面均匀地洒开，在一粼粼的钙化滩面上轻盈地舞动着，如一层薄薄的半透明的面纱，又如一面面张开的素绢扇面，

黄轴的河水翻坝跌落，像一匹脱缰的野马。而瀑布左侧的钙化堆积而成的洞穴，在巨量洪水经过时会产生奇特的汽笛效应，发出低沉浑厚的吼叫声，陡坡塘瀑布因此又称为吼瀑。在陡坡塘瀑布的东侧山崖上有一条小瀑布从芦苇丛中飞泻而下，还不等水流至地面，瀑布已经散成层层水雾。从小瀑旁边经过，只见晴空绵雨横飘乱飞，并在阳光下折射成了美丽的彩虹。修长清秀的小瀑与宽阔雄壮的陡坡塘主瀑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对比，但似乎又和谐地组合在一起。这种瀑布组合也是不常见的。陡坡塘瀑布的另一特色就是在瀑布下有很多宽阔平坦的滩面，滩面上遍布着数十个大小不等的小碧潭，碧潭浅者只有数十厘米，深者可达数米，碧潭中还藏有鱼虾，所以当地布依族人常手执网兜去捕捞潭中的鱼虾。不过在雨季的时候，水流量是非常大的，而且陡坡塘瀑布还有八三版《西游记》的拍摄地，有师徒四人牵着白龙马的场景，还有孙悟空被压在五行山下的造型，深受当地人的喜欢。与大瀑布的大气磅礴相比，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天星桥景区就显得格外精致了，山石嶙峋，点缀在西湖之间。而我们踏着石块前行，像是走在先人亲手造就的盆景当中。如果说在大瀑布是寻找梦中的熟悉仙境，在这里就会体会到意想不到的小惊喜，可以在石桥上奔走跳跃，享受奇石山水。天星桥景区位于黄果树大瀑布下游7公里处，石、树、水巧妙结合，是水上石林变化而成的天然盆景区，石笋密集，植被茂盛，被誉为风刀水溅刻就的万金盆景，根比藤墨绘帛的千古绝画。天星洞景区在天星桥景区的中段，在五光十色变幻无穷的奇峰异石当中，四根大石柱直顶洞顶，每根石柱都在20米高以上，柱上石花丛生，如雕龙刻凤，色泽艳丽。在水上石林区，我们看到河水从石林的上面分开，环流两侧，又在下面交汇，把一座石林围在水中，水流蜿蜒曲折，石林星罗棋布。石上流水，水上有石，石上长树，是水上石林的真实写照。天星盆位于三岔河的浮流表面和河道的两侧，这是一片水上石林景观，面积0.19平方公里，这里有大大小小的天然山石、山石盆景，景区内郁郁葱葱，空气清新，行走在一片翠绿当中。除了奇特的石林，湖与树林也是一大亮点，绿得姹紫嫣红。接下来我们要去的龙宫景区位于安顺市南郊，毗邻黄果树瀑布，景区以暗河溶洞为主，即汉溶洞、峡谷、瀑布、峰林、绝壁、溪河、石林等多种喀斯特地质地貌景观为一体，堪称黔中一绝。听当地人说啊，龙宫总体面积达60平方公里，分为三部分，西侧的龙宫中心景区是溶洞的精华部分，东侧的玄堂则是以田园风光为主，两者之间的群芳谷是一片小丘陵和山谷，这里有全国最长最美丽的水溶洞，还有着多种类型的喀斯特景观，被游客誉为大自然的奇迹。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我是雨飞，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和我们一起分享你的美丽行程。接下来继续我们的安顺之行。没有到龙宫景区之前，我们先被一块硕大的龙字田给镇住了。整个龙宫景区或许就像这块龙字田一般，是人工和自然的结合。这里有洞中瀑布，可以潜入溶洞一探洞内秘境，可以泛舟湖间享受山水风光，听闻夏天还能够欣赏到成片的萤火虫。龙宫有很多的名号，比如中国最长最美丽的水溶洞，中国最大的洞穴佛堂，中国最大的洞中瀑布，龙门飞瀑为实壮观，水溶洞五光十色，绵延不绝。此行虽未能看到玄堂的奇景，但也体会到了泛舟湖上小桥流水人家的惬意风景。龙门飞瀑为洞中瀑布，是天池水倾泻而成，气势宏伟，雨水季节常常声势浩大，犹如万马奔腾。潜入龙宫水溶洞内绵延不绝，一路上奇石嶙峋，风光旖旎，葱郁的树林也是龙宫景区的特色，生机勃勃。在玄堂之上，周围山林是喀斯特地貌，泛舟期间常见小桥流水人家。泛舟玄堂，据闻通玄河的水流到这里便沉入地下，塘水以顺时针的方向携带着水上绿色浮萍旋转，终年不息。走进紫云阁突河穿洞风景名胜区，这里气候温和宜人，海拔高度适中，地处香蕉野外，水质清洁，空气清新，土壤植被没有受到污染，自然生态环境质量优良。阁突河在苗语当中意为跳花圣地之河，在千万年地质演变当中，阁突河有12公里长的一段陷入地下浮流，上面留下了他当年穿山凿洞夺路奔流制造的奇妙景观。燕王宫数万莺燕早晚尽翔，天星洞百具苗族祖先玄关洞葬，洞外峡谷景观壮丽，田园风光旖旎，苗寨风情淳朴。玄关洞葬是当地人按照家族姓氏分摊在山林里或者山洞，将之作为亡灵安息的洞穴。老人去世之后，族人将棺木做成井字形，夜幕降临后，几十个后生抬起棺木，全村人打着火把将亡灵送出村寨。按照古老的规矩，亡灵进了山洞便去了天堂。虽然早已经被开发成景区，但是它没有经过太多的人工装饰，大部分还保持着原始状态。我们在阁突河穿行溶洞，攀登芒谷，流连苗厅，泛舟峡谷，乘兴漂流，探入深潭，浅滩戏水，悬关寻谷，中洞遐思，竹林漫步，闲庭休憩，返璞归真，情趣盎然， 心旷神怡。来到夜郎洞，它是世界上喀斯特地貌当中最集中的溶洞群景区，相传夜郎王曾经居住于此而得名。夜郎洞洞口是一个巨大的天桥，浮流从洞中涌出，溶洞高百米，分三层，第一层为水洞，二三层为旱洞。第一层水洞蜿蜒曲折，船行其上，但见两岸岩溶形态各异，石柱、石钟乳、石笋密布，蔚为壮观。第二层旱洞由五个大亭组成，依次布满了人形石钟乳和石花、石柱，灯光下交相辉映，五彩斑斓。最神奇的是一丛丛怒放的石灵芝，枝繁叶茂，从颈部到夜间闪闪发光，颇为奇特。第三层旱洞高大开阔，洞中石笋密密匝匝，仿佛进入了原始森林，舒适惬意。大量岩溶发育似树，树冠伸展，荫棘面广，灯光下五彩斑斓，有置身于天外天的感觉。除了仙境般的自然风光让人赞叹不绝，安顺的民族风情也是颇有韵味的。别以为民族风情只有少数民族，屯普人的建筑、服饰、饮食、习俗、娱乐方式则保留着大明遗风，独具魅力。走进屯普，清新的自然风光不说，更如同走进遥远的年代，让人流连忘返。当然，这里的古寨感觉也很是小清新，刚到屯普本寨村口就会看到一大片的稻田，一条小河蜿蜒而过，水车小桥若隐若现，村寨里面无处不透着古文化的遗风，垂花门楼、双狮院落、古碉堡等等，配合着悠闲的自然环境，寨子里的一切都蒙上了一层秀丽温婉的感觉。村口稻田一片，一条小河蜿蜒而过，小桥跨越其间，美好的感觉油然而生。从碉楼往下望去，村寨的全景风光尽收眼底。其中一间四合院内悬挂着一大片纸伞，透着阳光，五彩斑斓，煞是好看。走进云峰屯圃最具代表性的村寨之一本寨，一座座有着600年历史的石头民居依然保存完好，整个村寨就是一座石头城堡，石头的瓦盖、石头的房、石头的街道、石头的墙、石头的碾子、石头的磨，在石墙包裹下是浓浓的江淮余韵。由于屯圃人多是从江淮一带迁徙而来的书香门第，因此他们的房屋既有江南四合院的特点，又有华东四合院的布局，整个村落小道蜿蜒曲折，碉楼林立其间，路过一户人家，无论是房间内的摆设还是小孩子的天真笑脸，都能够感受到浓浓的淳朴。其实安顺还有很多美景风光等待着你去发掘。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节目之外，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我们分享旅途当中的点点滴滴。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借助安顺之行，也祝福亲爱的朋友们一生平安顺利。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雨飞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我还是真的真的真的很爱他。
1: 哦，有多爱？
0: 我满心满眼全都是他，我把那些爱呀留在走过的每个角落里，我们的名字在莫高窟石壁间刻在一起，九寨沟的竹林，西湖的桥墩印着我们的记忆，共同用过的水杯也扔在纳木错湖边的湿地。可他说我人不文明，没法和我继续，就没法继续。 When I see continue she said no oh no。
1: 原来如此啊，难怪难怪。
2: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也许这样我还会和你重新开始的。
3: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傍晚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城》。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
1: 节目开始呢，先来说一下我们

0: 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
1: 嗯，
0: 还有什么？
1: 就
0: 耀都时空的视频号、啊。
1: 哎，对，是的。
0: 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1: 对对对对对。
0: 啊，我今天出去的时候，有一个朋友问我弟弟说：“哎，你姐姐在单位是什么栏目啊？”你知道我弟说了啥吗？特别伤心。
1: 你弟说的什么？
0: 乐动亳州。他回来给我学的时候，我说：“你看有这个栏目吗？”
1: 把“跃动全城”四个字纹弟弟身上，
0: 对吧？
1: 我天哪！
0: 对，
1: 说这事儿真是。弟弟，我考你一下，怎么进我们的群？
0: 不知道。
1: 首先呢，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401。进去之后呢，艾特我们的主持人，然后呢，就可以得到他的私人微信。然后呢，你就给私人微信发，你要我找群呢，哪群里吧？都好，然后你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微信群，每天开心的聊起来，提前得知话题，
0: 得到你的私人微信，
1: 我也不会说话，
0: 对，如何呢？
1: 又能怎样？真是，哎，这事儿属于什么情况呀？这事儿就属于啊，这个乐动亳州主持人在喊我。
0: 什么情况啊？刚改的名字，还是说他本来就是这个名？
1: 他本来就是这个名
0: 啊！
1: 在群里活多少年了？哎呀，活跃多少年？不好意思，少说了一个字儿。
0: 哎，我还真不知道啊，是船长，我真不知道真有这个名。
1: 有啊有啊，一直都有。
0: 然后这个名字深深刻在我弟的脑海中。
1: 哦，就是这个是弟弟的期望。是吧是吧，让
0: 你有改名，你什么跃动全城改名为跃动亳州，
1: 乐动亳州，
0: 对，乐动亳州其实也行，对吧？
1: 全改完，这是以后跃动全城不让他用，咱就用乐动亳州。
0: 嗯，好名字，
1: 我听着好拗口啊。
0: 我也是，我以前的时候，比如说很久以前我们来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就是说这个跃动全城，我也会觉得，哎，乐动全城为什么感觉很顺口，我现在读这个乐的时候，我觉得嘴巴拧，你知道吗？
1: 咱毕竟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对，
1: 乐动全程。
0: 是的，来说一下我们今天话题啊，就是这个话题呢有点像做梦一样，
1: 嗯哼，
0: 就是陪大家做一个小时梦吧，就是经济自由了，你最想做什么？
1: 这我想起了这个曾经于老师说过一句话哈，于老师说，人呢就是这样。
0: 于谦儿嘛，
1: 对，于谦老师说，当你的物质基础夯实过后，你就开始想法的来满足你的精神世界，是吧？
0: 对，是的。
1: 不愁钱就开始愁事儿。
0: 但当你开始筹钱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那些精神层面的事情离自己很远，
1: 哎，
0: 没有时间，没有功夫去想那些事情，只想着就每天能多搬几块砖，
1: 对，
0: 多做几期节目，才能养活一家老小，
1: 是吗？啊，你家老小挺好养活呀。开玩笑，开玩笑啊，是这样的，真的是，就是大家，你想象一下，如果说你在很多朋友现在目前已经实现了自己的这个经济自由了，然后呢，他们就开始在修炼自己，这个修炼呢分很多层，一个是让自己的这个知识面拓宽，另一种呢是让自己的心境拓大，是吧？
0: 哎，是的，
1: 对，他就是你比如说他的修的不一样，什么叫不一样呢？有的人修的是什么剑术。有的人修的是什么
0: 学术，
1: 识海，真的吗？
0: 就不一样。
1: 对，有的人修的就是他这个精神状态，这真的是就很多哈。
0: 就每个人想要的不一样，他追求的不一样，对吧？日理求精干嘛？这个表情，日理求精是谁？
1: 朋友。这最近来的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
0: 频繁啊。
1: 对，是的，好吧，我都不会说频繁这个词了。
0: 来，吃素的肉包子说了，经济自由了，第一件事情肯定是赎身啊，引号的啊，其他的都是次要的。
1: 你去买人参吧。哎，这个是属于什么样的情况呢？
0: 他们聊什么胡子本、番子本、细子本也是，在上面是吧？
1: 番薯，胡萝卜、地瓜，这都属于一科的啊。你这个科比较多啊。
0: 什么科？
1: 就是那个植物科呀，什么这个科那个科。
0: 瓜花。
1: 对，你比如说那个。老虎就是猫科动物、啊、
0: 对，就是如果说特别细分的话，我真不知道，我跟你说
1: 是很多啊，还有很多。我记得前两天刚得到一个冷知识，这冷知识就是叫什么，这是花科的，好像很多的蔬菜都是
0: 对，是的，咱们俩还聊过这件事情。

0: 是吗？
1: 嗯，但我忘了聊什么蔬菜了，当时还查了一下啊。
0: 对，胡萝卜不是萝卜，对，胡萝卜是花科的，好像是啊。
1: 哎，这个
0: 真出来的啊，
1: 100亿，1亿，我拿出这个够不够自由？
0: 这批的有点假，这是我说实话。
1: 够你赎身的吗？
0: 这个好像大家是属于什么样状态呢？就是你所谓的自由，不是说你想干什么干什么，
1: 而是你不想干什么就可以不干什么。
0: 哎，对了，
1: 比如说，哎，你不想上班，
0: 嗯，
1: 随意，我不去了，爱咋咋地。
0: 对，
1: 你就有这个底气，吵我吧，求吵。
0: 哎呀，去抨击我，
1: 对，
0: 去谩骂我，
1: 嗯，
0: 去指责我，去阴阳我，是吧？这都现在最近出的事儿。你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这样的词？真的是，
1: 哎，有的时候很奇怪，我也不知道，很纳闷，现在怎么了？
0: 就是大家呢赚的钱多，
1: 或者说现在钱很难赚，然后大家有一种自嘲自讽，
0: 嗯，
1: 有一种看似摆烂的一个状态。
0: 那自嘲，
1: 嗯，
0: 本是后山人，偶作钱塘客，醉舞金阁半卷书，坐井说天阔。
1: 翻译一下。
0: 我以前我住陕那边，
1: 嗯，
0: 突然有人邀请我到我前面来了，
1: 嗯，
0: 坐那汤屋里给那些或者画符佛背我啊，
1: 嗯，说这个话不是挺好的吗？
0: 还有好多这个后面这个下面的就记不太清楚了、啊、
1: 哦，
0: 这是丁元英，然后呢是《豆豆三部曲》里面
1: 啊、
0: 哦，然后说的这个事情还很多，还有别人说是卜算子的啊，还很多啊。
1: 有人说，
0: 叫经济自由去旅游啊，
1: 哦、到这儿了。
0: 我小土豆是真的特爱出门啊！
1: 啊，现在在地球上转悠的，你看。
0: 哎，这事儿我突然想起来啊，
1: 嗯，
0: 就是能量低的人适合去旅游，但是
1: 能量低的人不愿意去旅游，
0: 对
1: 吧？啊，
0: 这事儿他非常相悖。那你让他出去吧，他很难受。
1: 这样说，能量低的人他适合去度假。
0: 哦，
1: 能量高的人适合去
0: 旅游、哦，
1: 因为低的人，比如说你到海边找个酒店，在度假了，住上2个月。
0: 你知道我脑当中刚蹦出来的最多住7天。
1: 哦、那天我朋友说，哎，在咱们这边生活太无聊了。你说有的时候觉得没有自然风光，就那种大山大海那种。
0: 哦、嗯。
1: 又想要那种，说哎，以后感觉这生意也不好，就想在云南那边或者在三亚那边买了房，直接搬那边去住了。反正也在家也没什么生意嘛，觉得现在。
0: 你们住时间长之后，你就老想。
1: 对，我也觉得，我也最多待7天，我待不了太久。
0: 我的能量，我们一家人的能量，我闺女现在除外。
1: 啊，
0: 小孩的小孩的能量高。
1: 嗯。
0: 我也能玩7天，但是呢，我不能是疲于奔命。我妻子的能量就是只能在那某个地方玩个2天或3天。
1: 就想家了。
0: 他不是想家了，是玩不动了。
1: 啊、哦，觉得累了，没意思。
0: 对，累了，真走不动了，就那种情况。
1: 嗯，
0: 我们但凡出门散漫不起啊。
1: 你是那种，比如说玩一会儿，回酒店吧，先玩一会儿。
0: 我不是。
1: 回酒店歇一会儿再出去吧。
0: 我不是。
1: 我也不是，我出去了，我只要从酒店出去，
0: 嗯，
1: 不到夜晚，我是不会回这个酒店的。
0: 我也不会回，知道吗？
1: 嗯，
0: 我会有个选择。
1: 嗯，
0: 你又比如说，咱今天的日程比较的满，
1: 嗯，
0: 或者说战线拉的比较的长，战线拉长就是日程不满。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先去逛这座山，
1: 嗯，
0: 那么去山上的时候，很多人就说我必须要8点之前到那儿，要不然干嘛干嘛干嘛类似的。
1: 嗯，
0: 不然，我觉得那个欣赏风景、记得的那种美景嘛，首先你要从山脚看起，
1: 啊，
0: 再到山腰。乃至到山顶，
1: 不就是你自己要爬上去吗？
0: 对，每个阶段它都是不同的体验。
1: 嗯，
0: 然后呢，只要是这个时间拉的比较长，比如说爬了个山需要等个1个多小时、
1: 嗯，
0: 我肯定不会走太快。
1: 嗯，
0: 但如果说他说快关门了，我就走得快了。
1: 哎，我也是，其实，
0: 嗯，
1: 就是没有说太给自己时间上有什么限定。比如说这会儿我喜欢这个风景，那我就多待一会儿。然后下个风景，我可能觉得，哎，我不喜欢那种感觉，我直接压根就不去了。
0: 对，
1: 就我不会抱着来都来了这种感觉的心态去。
0: 我也不会来，
1: 对吧？啊，
0: 就是我每次我们出门都是说妻子安排好了，本来我们今天下午要去到哪个景点，没看，我说这是命里定的。
1: 我也是，
0: 该有。
1: 对对对，年纪到了就会这样，小时候会想，哎呀好烦，一直在就是后悔，比如说哎我为什么没早起，你看我这就没赶上，或者说我们为什么没有昨天就来，你看这结束了吧，今天没有了，然后现在就会安慰自己，
0: 嗯，
1: 命里的安排，一切都是命里，你就不该看。
0: 哎，先读一下这个留言之后我们再聊这个事儿啊。这个说柯姐还怪狠的哈，海景房住半个月啊。
1: 我说的不是我。
0: 爷们儿，他说的可不是海景房住半月，
1: 我俩月，
0: 他是在那儿买套房子。
1: 对对对，我说的是一个朋友说这样一句话，
0: 在那儿买套房子先住俩月，你这狠不狠？住完俩月回来，想去再去。
1: 嗯，山说今天的话题是什么？就是说，当你经济自由了，你最想做什么？
0: 对，哎，又说我一般是人少景美的地方独处。哦。
1: 但是如果说我是那样的，我就特别就是比如说旅游途中啊，然后人特别少，
0: 嗯，
1: 然后我就特别开心，就觉得
0: 景区的人少，
1: 景区的人少，
0: 结伴而行的人呢，
1: 可多可少都行。就假如说人少的话，我会内心很平静。如果说我一看到就是满山就是人山人海的，我会觉得很燥，
0: 嗯，就是多了点人气不好了。
1: 对，然后比如说爬山，我就觉得人不能太多。每一个节点，比如说节假日的时候我去爬山，我就觉得人挨人人挨人，就压根没有爬山的感觉，就在山上也像赶集那种感觉。
0: 对，等登山，
1: 对吧？
0: 等登山，你那时候真是，
1: 就是你到哪个点儿，就是哪怕歇脚的地方人也是满满的，然后你哪怕坐下来都要找一个很狭小的地方往那一坐，
0: 犄角旮旯
1: 啊，压根没有那种去爬山放松心情的感觉，对吧？
0: 没有，看不到山的伟岸，
1: 嗯，
0: 只能看上山上长了一个黑头，一个黑头，一个黑头，
1: 对对对对对，看难受，
0: 就觉得这个山呢就长得全是黑头，想给它挤掉。
1: 山说啊，山说了，我是有缆车坐缆车，没缆车我不去。我是有缆车可以坐缆车，没缆车爬也行那种。
0: 这类人呢，就是比如说山像这样的朋友们，这类人呢，只有一点，就是说您的膝盖不好。
1: 哦，
0: 你得能这么想，您的膝盖不好，所以说我得坐缆车。
1: 所以不善于爬山。
0: 对，不善于爬山。
1: 嗯。
0: 而且呢 ，IU 说的那个事儿呢，就是我觉得我这个人做不到一个人去旅游。
1: 我也做不到，因为我们俩之前讨论过，我需要即刻分享，及时分享。
0: 我这不分享也行
1: 啊，
0: 但是呢，我不能一个人去旅游。
1: 我也是，我害怕。
0: 我有点就是莫名的恐慌，
1: 就是那种比如说你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没有那种安心的感觉。
0: 嗯，
1: 比如说你在亳州溜达半天，你不会有这种心情。
0: 但是啊，
1: 你去芍花里逛半天。
0: 哦，那没事啊，真的是，你说回家就回家，到家就吃饭，就是那种，然后呢，你看这分事儿啊。如果说去旅游不能一个人，但是去办事儿一个人行，
1: 啊，可以，有目的性的嘛？
0: 对，你比如说我到哪儿，就到哪座城市去办一样什么样的事，
1: 嗯，
0: 交代我什么样的任务，我自己去行。但但凡多了个人，我反而觉得不行。
1: 对，就有一种让别人等着你，
0: 哎，
1: 那种感觉，给自己一种无形的压力。
0: 对，
1: 然后你会想着，哎，这还要多久？那个还要多久？
0: 对，
1: 嗯，
0: 他陪我来是来玩的，但是我是来工作的，
1: 嗯，
0: 我工作了又不能带他玩。他玩了也得耽误我工作，
1: 对，
0: 我到底怎么办才行？这就是想着想就想多了，
1: 嗯，
0: 真是。而且呢，现在好多人都说自己有钱之后就去旅游，然后自由之后就去旅游。
1: 我发现这个答案是最多的，
0: 真的是最多的。
1: 嗯，
0: 想逃离这片天地，到另一片天地去看一看。
1: 嗯，
0: 为什么现在很多的朋友喜欢看那个动漫，有国漫，就是《一方一世界》，
1: 感觉是另一个世界呀。
0: 就讲的就是这个，
1: 对，
0: 然后就是人文口音。甚至个头容貌它都不同，
1: 嗯，
0: 你会体验出不同的人生，
1: 会新奇。
0: 对，你在这一块，可能你如果说你想李老师在这一块，然后呢大家都觉得就在这座城市当中生活，
1: 嗯嗯嗯，
0: 可能抬头不头低头不见的，就感觉你是一个播种人，
1: 嗯，
0: 但你要是万一你到了这个我们的少数民族，你就是独树一帜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就感觉我和他人好像有点不一样。
1: 对，
0: 是吧？尤其是容貌、习惯、语言这一块，
1: 嗯嗯嗯，
0: 不通的时候就觉得就没人关爱惜我，关注我就行了。
1: 哎呦，我就很享受那种感觉。
0: 哎，对，像我反而不认识我哪，想
1: 哪哪哪。
0: 哎，我真是，我有一次啊，我给大家说一个经历啊，
1: 嗯，
0: 我有一次去一个这个，山去玩，
1: 嗯，
0: 我说实话啊，我当时想趴那块石头上，但是我身旁的朋友比较多，我没好意思。
1: 啥意思？你趴那个石头上怎么了？
0: 我觉得那个石头特别适合睡觉。
1: 啊，你没好意思咱躺下。
0: 对，那个山里面有猫。
1: 啊，
0: 上面蹲了两三只猫。
1: 猫眼猫？
0: 不是不是，就是咱那梨花猫。
1: 小猫小猫。
0: 小猫、
1: 啊、
0: 梨花猫类似的这种，它就在那蹲着，我觉得特别安逸。然后我就看着那有一个小平台，我觉得、
1: 你想像猫一样在那慵懒的躺着。
0: 对，我想趴那儿。
1: 嗯，
0: 就是一个人想趴石头上是个什么样的心境，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的，但是我当时第一想反应就是这个石头我要趴一下，
1: 贴近自然。
0: 哎，对，我脚下踩的就是石头。
1: 嗯，
0: 但我真的想趴那儿，
1: 最后没趴。
0: 没有吗？后面儿要像神经病一样往那儿一趴。真是家人说你是有多大，那真是啊。
1: 哎，假如说现在这两年你往那一趴，别人不会觉得有什么，觉得这个人在晒背呢。
0: 哇、他不知道我们是从亳州来的。
1: 对，
0: 哎呀，那是啊。说，哎，浙江在说爬山，嗯，我家就在山脚下，天天早上有人去爬山。
1: 啊、
0: 人不多，八公山啊、这是顺梗山吗？这是
1: 更，
0: 顺更啊，还有
1: 海拔不高，
0: 两个小时就可以了。
1: 哎、那很舒服。对吧？
0: 嗯，
1: 比如说你周末的时候想去爬个山，就不用说大包小包，再要去我另一个城市去爬山。
0: 浅笑说，主要是喜不喜欢旅游啊、
1: 我觉得这个看度。你比如说近期我出去比较多，频繁了，我就觉得旅游好无趣啊。
0: 嗯，
1: 就是看什么点儿呀，逛什么景点都差不多，有的时候有这种感觉。
0: 去太多了，这是
1: 啊。然后假如说好久好久没有出去放风了，那我就需要有时间就出去放个风给自己
0: 体验一下，
1: 对，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心情。
0: 山说，我啥时候跟你一块出去玩了，杰哥？
1: 这谁？你也是你的朋友？
0: 不是，他叫山。啊，看山不是山，那是山不向我走来，我向山走去。
1: 哦，他是在说这个，
0: 说这个感觉
1: 啊。来继续看群里面怎么说的。
0: 到谁了？
1: 群，嗯，土豆
0: 吗？好，来来来，
1: 土豆，你知道你是
0: 舶
1: 来品吗？
0: 哦，外来引用
1: 啊，
0: 马铃薯吗？
1: 你已经从南美洲漂洋过海，历经9到12弯，
0: 来到中国。
1: 对，红薯也是越洋过来的，应该是
0: 明朝。
1: 啊，我不知道什么朝，但我有看过是从什么菲律宾。那边引进过来的
0: 红薯吗？
1: 啊，
0: 咱这以前是麻薯是吧？就本地的啊。
1: 啊，是这样的吗？
0: 就是四川的那个麻薯嘛。
1: 嗯，
0: 然后会凿。
1: 嗯，
0: 还有辣椒也不是多长时间能出来的，好像是哪个朝代才有的辣椒。
1: 还有玉米也是
0: 棒棒。
1: 嗯，
0: 呵呵，说明咱这地啊养，怎么养人又养物。
1: 嗯，
0: 万历啊，郑和下西洋
1: 引进过来种的比别人多。
0: 大航海。
1: 如果经济自由了，不做牛马了。牛马没有驾，只有驾
0: 驾驾
1: 鱼，
0: 驾嘚儿我鱼，你说这是吧？
1: 山峰，等等我，带我去山那头，看看外面的世界，山河多锦绣，和夕阳并肩走，和往事挥着手，我想任性要一回自由。
0: 这是一首歌，但是咱俩不会唱，所以说很
1: 顺利。啊，这是一首歌。
0: 对，咱俩是很顺利的读了出来。
1: 经济自由去旅游。
0: 山说玉夫妇。
1: 玉夫妇是啊，就是很熟悉的一个词儿。
0: 玉米
1: 啊，
0: 棒子啊，真是玉夫妇啊。
1: 嗯，说经济自由了，就余力去爱别人了，然后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0: 对，
1: 嗯，
0: 爱别人的时候呢，也可以就是就当下的这种情况去爱别人也行。就是你经济不自由，你也可以去爱
1: 爱多爱少的呗。
0: 对，爱多爱少呗。
1: 嗯，年华说经济自由了，抽出更多的时间照顾家庭，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赡养老人啊，养育子女啊。唉，加油吧，努力吧。
0: 我看一北京大爷，
1: 嗯，
0: 上次受了一个专访，大爷呢今年75岁，
1: 嗯，
0: 大爷在公园遛弯，光着个头，然后身上呢穿的是一个跨栏背心儿。
1: 嗯，
0: 下面穿的是长裤，一个那个白球鞋。
1: 嗯，
0: 我记得特别清楚。然后呢，
1: 好阳光的穿搭。
0: 对，大爷在那儿玩，在那单杠旁边玩。
1: 嗯，
0: 左手呢是两个大铁球。
1: 他是不是丁克？
0: 我不知道，不是什么丁克呀。
1: 然后呢？
0: 然后大铁球，右手呢是拿了一个小鞭子还是什么东西？我当时记不清了、啊。
1: 应该是那种运动健身的那种，
0: 对
1: 吧？
0: 哦，对
1: 对，
0: 那架子威武会鞭一样，啪啪啪，就那种啊。他在那转着玩，在那走，
1: 嗯，
0: 大家一走就是，哎，嘿，就这样开始乱叫，知道吗？
1: 你就是那大爷吧？
0: 就是、我就是那大爷，知道吗？然后在那说，有人采访说：“大爷，大爷，你觉得幸福是什么？”大爷看着他说：“孩子呀。”大爷活这么多年一直生活在幸福里啊，你知道幸福是什么感觉吗？他说我那主持人就问我不知道，大爷你来说说，你现在就是长者了，给我们介绍一下吗？这样吧，小姑娘，我跟你说一声，大爷回家还能叫妈妈
1: 哦，
0: 你体验一下，他75了，他妈最少得95啊，
1: 嗯，
0: 那种感觉。然后呢他就说啊，我回家叫妈妈还能给妈妈下炸酱面，妈妈嘴角还好，就是口齿还好啊。
1: 嗯，
0: 就是说吃饭的时候呢，都能想儿啊，给妈来个码，然后你就听这句话的时候，你就觉得大爷非常幸福。
1: 嗯，
0: 走路的时候带风，然后回家这种，这就是有很多人想要的那种幸福。
1: 就是75岁了，
0: 对
1: 吧？75，尤其是75岁了，还能像一个小孩一样回家依偎妈妈旁边，对吧？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就是那个我又看了一个什么公益广告，也是讲老人赡养老人的，这个就是严厉的父亲，名字叫严厉的父亲，他在妈妈面前就像个孩子一样会逗妈妈笑。
1: 嗯，
0: 然后呢也是公司老总啊，穿着西装回家之后呢就是呆啊，看来孙猴子怎么样跟妈妈的扮相嘛，妈就在那哈哈哈在那笑，就感觉很幸福。女儿看到爸爸那个样子，女儿说没想到爸爸还有另一面，就这种。
1: 哎，我还看过一个，就是我之前我们俩说过，他这个博主呢，他是福建那边一个博主，啊，他们那边过，
0: 稍等一下啊，这个照亮有点着急，说农村怎么申请才能用上燃气？离最近的管道只有300米，是啥情况？你这样5501234，听到扣音啊，5501234，我们说办就办节目组的，您在哪个村，什么样的情况，到底现在符不符合？如果说离得近的话，能不能给你就近办理？然后呢，你负责区域在哪儿？
1: 嗯，
0: 你先跟他说清楚，他能给你审那个判定，然后呢给你打电话，还能回访，给你追踪啊。
1: 对，
0: 好好，
1: 就是拨打5501234啊
0: 就可以了啊。
1: 明天上班的时间可以再拨打，8点钟以后吧。
0: 博主，哎，
1: 哦，想起来了
0: 啊，那个博主，
1: 就是，比如说像我们这边老人，就是我们只有在过年的时候，
0: 嗯
1: 啊，才会家里面张罗起来，比如说在家里面做一些，就是比如过年的时候扎马眼子。烤饺子啊，然后弄盒碗儿，什么各种情况，
0: 嗯，
1: 各种比如说那种比较喜悦的一个氛围，然后再往那种南方去呢，他们就各个节日，就每个月好像每个月15呀、初一都会有各种节日，
0: 哦，
1: 啊，而且他们一直从年轻的时候一直延续到现在，没有说现在为了省事儿啊，所有事情都没有说以繁化简那种感觉。就是他们还坚持自己，比如说哪怕是祭祀的糕点要手工做，
0: 哦，
1: 哪怕就是90高龄了，他也是就是每家每户全在手工做，
0: 这种文化。
1: 对，然后我以前觉得好像就小时候觉得哎真没意思，然后现在就觉得哎这种文化的传承会让我觉得有那种家家的味道，
0: 很有意义，
1: 有生活感，对吧？
0: 这个生活感在哪儿啊？这个我体验过一次，去南方。去南方呢，然后去岳父那儿嘛，然后呢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他们在一个大院里，然后共同干同样的生意。
1: 嗯，
0: 那次我去的时候我就很震惊，我说这不逢年不过节的搞这套，哪一套呢？
1: 嗯，
0: 孩子只要到了，不管谁的孩子，这孩子进了院了就给封个红包。
1: 哦，
0: 就封红包就图一喜庆。
1: 嗯，
0: 然后他就给封个红包，当时我很震惊，我不知道，然后我就去了，他给我个红包，我说我就往后撤。
1: 哎，说不要，那客气的，对对对，嗯。
0: 别人说你这不要可不行哈，不好。然后我岳父就出来，接着，赶快接着，就意思是你要真不接他的红包，反而难看。
1: 对，他觉得哎，我给你红包了，你怎么不收，对吧？
0: 对，对对对对。然后他那个就感觉就出来了，出来之后呢，就让人觉得哈，好像是啊，哎，确实每个地方的风土人情不一样，他这个习惯也。真有点改变啊！
1: 嗯，但是你会被他那个热情所感染。
0: 嗯，
1: 就比如说到我们这儿，我们可能就直接带着去饭店啊，就是张罗一桌菜，有客人来了，对吧？
0: 我都快搞紧张了。
1: 嗯，
0: 当时去的时候呢，没真还真张罗一桌，张罗一大桌。
1: 他们在家里面自己做的吧？
0: 不是在家里做，
1: 得出去，
0: 得出去做，因为基本上在那个圈工作的啊，就是有本地的，
1: 嗯，
0: 也有一些这个外省来的，
1: 嗯，
0: 他们都会有固定的就餐地方。
1: 哦，这样的，
0: 打个电话，老板给俺准备一桌菜，
1: 嗯，
0: 然后我们就去了。当时我去的时候，我以为这两家三家吧，
1: 嗯嗯嗯，
0: 是不是？
1: 然后一大很多家，
0: 三十多人，我当时我都震惊了。
1: 吃席的那种，有点那种全村人一起去吃席的那种感觉。
0: 对，然后呢，当时还巧了，你说，
1: 嗯，
0: 巧了嘛？巧了是我岳父主持的那场，
1: 嗯，
0: 他请别人吃饭，
1: 嗯，
0: 然后呢要和别人敬酒。我说这不打手背上了吗？
1: 嗯，
0: 然后说了之后感觉不对劲，我一个人要一杯的话，我得喝三十多杯，我喝三十多杯，我不得当场就睡着啊。
1: 所以你怎么喝的？就是小杯，
0: 就小杯，小杯也撑不住，
1: 嗯，
0: 三十多杯。
1: 嗯，
0: 然后呢，后来就是这，岳父说你这，你这个你慢点，你别着急，咱慢慢来。
1: 嗯，
0: 岳父说，我喝完的你就不要喝了啊。
1: 嗯，
0: 然后呢，你和你差不多平辈的，你们碰一碰。然后碰完之后，那也撑不住啊，
1: 嗯，
0: 就那个受不了，最后思量考虑之后呢，以家为单位，
1: 哦，这样来喝就能少喝一点，
0: 少多好，少喝多了，
1: 嗯、
0: 真是你。
1: 山说那杰哥不打一圈，打一圈直接打晕了，我跟你说。
0: 三十多个人，你杰哥打一圈，你杰哥就得打120了。再大酒量，你不能照这样来是吧？
1: 这刚刚不仅说了，就是比如说像我刚刚说的那种吃的方面啊，还有那些小物件。
0: 嗯，
1: 就坚持纯手工去做一些东西啊，
0: 比如呢，
1: 比如说那种折纸，比如说放那种放在河就是河里面的那种小灯，
0: 小船呗，
1: 对，小船他们都坚持用手工做，比如说挂家里面的那种，不仅是我们这儿窗花就有很少人有剪了吧，就除非是艺术家，就是剪纸艺术家他们会剪，然后他们家好像就是他们那边就是每家每户都会剪这种类似于窗花的那种东西
0: 哦。
1: 然后比如说过年过节呀、啊，都要挂在家里面。
0: 是叫莲花灯吗？
1: 啊、嗯、哈，有点相似那种莲花灯，我忘了它名字叫什么，比较错了。
0: 那既相似的，尤其是清明的时候，
1: 对，
0: 放在河里面比较多。
1: 然后我当时觉得很有意义，就不像我们直接啊网购了一批啊什么弄一下，对吧？
0: 哎。现在人懒了，连网购都懒了。网购，
1: 网购还要想，我还要去快递站拿。我特别怀念，就是小时候，我爷爷在就是过年的时候贴那个闷对子，用那个浆糊，那个什么，
0: 对，
1: 面糊，
0: 面
1: 糊，
0: 都叫浆糊
1: 啊。
0: 面糊里面放点水，
1: 对，
0: 然后就把黏黏嘚儿
1: 啊，我觉得特别神奇。然后甚至我们小时候就以为那是我爷爷发明的东西。
0: 嗯。你说这事儿啊，真的是让我记忆就有点那个不一样。我第一次见这个东西的时候，过年我没太注意，我只是在那有一碗这个东西、
1: 啊。你不是过年的时候见的？
0: 对，
1: 啊。
0: 然后呢，我有印象比较深刻，不是过年，是什么情况下？这个是属于就是大家这一听哈，
1: 嗯嗯，
0: 这个呢属于就是当地风俗人情，就是有些这个长辈嘛，然后到了一定的年龄，
1: 嗯，
0: 然后就离世了，
1: 嗯。
0: 当时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是封棺，
1: 哦，那个时候用到这个，
0: 就大棺材，然后封上了之后，
1: 嗯，
0: 那个棺材还有个名叫活，好像是，
1: 嗯，
0: 然后呢就用那个纸红布在那贴那个缝，
1: 嗯嗯，
0: 我一直以为那是个白色的丧葬用品，
1: 哦，
0: 我一直以为，我说这往门头上抹这合适，它就是个胶的。
2: 北京时间13:00，
3: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5: 你是谁呀？
4: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3: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1: 继续回到我们节目中来啊，我们今天话题呢就是当经济自由了，你最想做什么？
0: 对，
1: 嗯，看群里面还有人说，就是爱吃香菜说了，只有等，只有了第一件事，找一个大饭店啊，把群里面的人，把乐动全程，乐动亳州
0: 啊哈，
1: 乐动全程里面的人啊，群聊里面的人全请过来，所有消费由本公子买单。
0: 哇、哦！
1: 掌声，你给他来点掌声。
0: 好。
1: 然后把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啊，给工资给加上去啊，
0: 嗯嗯，
1: 然后还得加时长，我以为只加工资呢，不加时长呢，原来是成正比的。
0: 小小布丁是吧？我记住你了。
1: 他不是爱吃香菜吗？
0: 他爱吃香菜，也就是小小布丁。
1: 是同一个人。
0: 对对对，我给他，因为这个老听众了嘛，我给他这个备注的名字。还是稍微长久一些，
1: 嗯，
0: 因为他们动不动就换名字，所以
1: 对，我就不认识了。比如说上次我们说那个竹筒粽子改名改啥了？
0: 我忘了，
1: 我也忘，
0: 承认，
1: 对，
0: 记性不好就得承认，真忘了，真忘了。
1: 对，爱吃香菜还说了，好像小时候用咱们俩刚刚说那种面糊，
0: 嗯，
1: 扎过风筝啊，用报纸，
0: 哦、记得，
1: 你也扎过。
0: 当年我在魏武光昌，和我的同学。看到一个老爷爷，他用的就是这个纸糊风筝、
1: 哦、
0: 加竹签儿，
1: 嗯，
0: 然后他用报纸一层一层糊上去的，他还校准了一下，我记得特别清楚，他那风筝能放起来，多亏他在地上捡了个小石子儿。
1: 为啥用石子儿来帮助这个？
0: 因为他飞起来的时候啊，
1: 嗯，
0: 他这个有点偏，
1: 嗯，
0: 他就在他那个风筝的尾巴上，
1: 哦，往下坠着一点，
0: 对，摔了一个那个，
1: 嗯嗯，
0: 他飞的时候就比较平稳了，
1: 嗯，
0: 我的动能一定要平衡。我的同学拿着风筝。然后跑了很远，
1: 嗯，
0: 30米，这个你知道，我们小时候说普通话的人很少，
1: 哎，是的，
0: 都是说普通话，
1: 嗯，
0: 然后呢，那位同学就跑了大概有个30-40米，离那么远的距离，站在那个舞台上，就是广场当时就有个舞台嘛，
1: 嗯，
0: 然后就问那老头，就问老爷爷，老爷爷这样可以了吗？然后说完这句话之后，我们说这是谁说话？谁说话？然后呢，老头老爷爷就说
1: 离太远了，
0: 行，可以了啊。老爷子啊，身体真好，
1: 嗯，
0: 真棒。然后呢，就唰的一下，你那放起来之后呢，他开始奔跑。
1: 嗯，
0: 真的，我当时没想到他开始奔跑。
1: 就你看他能做这个纸糊风筝再去放在广场上，就一定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
0: 对，
1: 热爱生活的人一般就身体状况就特别好，身体情况很好，
0: 嗯，
1: 对吧？
0: 那个时候屡见不鲜啊，放风筝，
1: 嗯，
0: 跳绳。打陀螺，
1: 对对对对对，是那种，嗯，
0: 我当时我
1: 很厉害啊，
0: 那种特别大的，
1: 嗯，
0: 好大好大一个，在那啪啪，几个人三四个人一起在那抽，啊，
1: 对，从感觉把那个在抽自己的怨气，你知道吗？
0: 就是
1: 哗呀哗一下啊，
0: 那个东西真的抽自己怨气啊，
1: 嗯，
0: 真的就是这种情况，你看那感觉就好棒，
1: 哎，有一点释放自己的心情，
0: 嗯，
1: 哎，所以说他们晨练完就是心情舒畅。
0: 嗯，
1: 觉得生活充满了美好。以后我们在南湖边练声也是，嘿哈，在那儿练。
0: 哎，我这是专业的，在后背贴仨字儿，主持人。
1: 对对对，嘿哈嘿哈，
0: 嘿哈嘿哈，然后就在那儿练。这是，爱吃香菜说现在都是用的凯夫拉的线，然后呢用的就是
1: 背带轮
0: 啊，
1: 就现在都是直接工厂做好的那种。
0: 他也比较专业，
1: 嗯，
0: 这个他能说说这个线，
1: 啊，对，他之前说过。
0: 太放风筝
1: 了，对对对对，是那种。
0: 哇哦，你好厉害，你都会放风筝了。这个风筝的名字叫什么吗？以前的。别说哈，就让他说。说完之后，我还有更多的问题等着他。
1: 说吧，我这下面已经看到了。
0: 是吗？
1: 因为我在查这个以前这个风筝都是怎么做的，
0: 嗯，
1: 觉得以前做这种手工艺的，就是老师们特别厉害。
0: 嗯。这很厉害。
1: 你看，首先他要扎这个骨架。然后再糊，就是要在那骨架上面，就是糊着这个纸。刚刚说用报纸嘛，
0: 嗯，
1: 然后再绘，就是要在上面绘画，比如说我们传统看到的那种燕子比较多吧，还有老鹰，
0: 燕子比较多
1: 是吧？啊，
0: 嗯，老鹰是咱那个年代，
1: 哦，咱那个年代呀，
0: 喷上去的，
1: 嗯，还要拴这个提线，
0: 嗯，
1: 挺难的，我觉得。
0: 我们再往后呢，那个我们再往后啊。这真的是根据时代变化的。
1: 我喜欢那个章鱼，那底下全是，对对对。
0: 那个，我那个以前我第一次见风筝的时候，风筝是三角形的。
1: 啊，我也是，咱们小时候。
0: 对，上面印着很多的卡通人物，
1: 啊、哦，对，而且印的不是特别专业那种，
0: 对，
1: 有点变形，
0: 歪歪扭扭、
1: 嗯，对对对。
0: 然后后来之后呢，就是开始天宫的人物出来了，
1: 嗯，
0: 什么哪吒、孙悟空，
1: 对对对，
0: 弥勒佛，就特别多，就印在那儿，就一边一个，啊，印完之后，再往后发展的时候，开始多了很多的形式。然后呢，那个三角形呢，有的开始平头的，
1: 嗯，
0: 有的开始变成那种四四方方的，
1: 嗯。
0: 然后第一次那种竞技风筝，我是在那个曹操公园见的，
1: 嗯，对，就是超大的那种，
0: 不是不
1: 是,
0: 是
1: 吧，
0: 特别小，它是两根线，
1: 两根线就好了，
0: 拉着，我天哪，声音真响，
1: 嗯，
0: 真是放炮一样，然后下上去，就能在那转转转，转完之后，后来呢，像小孩子玩的时候，我们同一时代。风筝又变形了，
1: 还有2块钱一个那个特别小的那种风筝，
0: 小小的，
1: 嗯
0: 对对对，
1: 像小鸟一样。
0: 然后那个大点的变成什么样的呢？变成了那个飞机
1: 啊，对对对，
0: 那有个嘴在那儿，飞机啊，那个质量不好一点呢，会把头折断，
1: 嗯，
0: 啊就掉下来了。
1: 还有蛇，
0: 蛇
1: 啊，
0: 蛇的我没见过，
1: 就是它在底下就是这样转转了几圈。
0: 哦，我知道了，
1: 嗯，
0: 你说的那一块一块的那个，
1: 对对对啊，
0: 像一个桶的一个桶的一个桶的那种，
1: 嗯嗯，
0: 还有那一片一片一片的那种，
1: 对，
0: 特别多啊。
1: 啊，之前在说潍坊请他去当这个形象大使，他说没空，巧了，也问我们俩了，
0: 对我们俩也说了你没空。
1: 不，他们那边的风筝真的是做得很好看啊，
0: 非遗
1: 啊，
0: 相当厉害，
1: 很好看。我记得我大学同学有一个是潍坊的，然后。入学第一天他就给我们班每个人都送了一个这种小风筝，做特精致、
0: 嗯、哇，这就是一比一还原、
1: 嗯、
0: 啊，不不都是一比一，是十比一，甚至
1: 缩小了还原了，
0: 100比1、
1: 嗯、
0: 就还原一个小风筝、嗯、
1: 对，
0: 那你这个就行了，那个特别的多。你查出来了风筝以前干什么用的了吗？
1: 没查，
0: 没查啊，
1: 不是让他说吗？
0: 叫他说，他还没坑啊，对对，没，哼，真是
1: 我们今天话题呢，就是当你经济自由了，你想做什么？最想做什么？
0: 嗯，
1: 来看一下我们网友的评论啊。第一个欧，
0: 我这个人比较没有储蓄。
1: 如果说突然来了一笔钱，我真的想重新回去
0: 读书，
1: 然后读自己喜欢的专业，不用为工作而发愁。
0: 好多人的梦想啊。
1: 其实我这个只是在电影里面看过，比如说有些人就是对自己的爱好或者自己的热爱那个程度特别的深，然后比如说为了自己的家庭啊怎么怎么样抛弃了自己的喜好啊，
0: 嗯，
1: 然后去为工作，然后为赚钱，是吧？
0: 这事儿啊，
1: 嗯，
0: 有说道啊，我给你讲一讲、
1: 嗯、
0: 曾经我也是问这事儿的困惑
1: 啊。你觉得你是应该选择自己热爱的还是选择赚钱的？
0: 不是赚钱不赚钱，钱也赚不着。前提是这个，就是钱你也赚不着，
1: 嗯，
0: 然后事你也不能做，
1: 嗯，
0: 然后你会突然发现那些所有的喜好它就像一个魔咒一样，
1: 嗯，
0: 这拉低点啊，当你喜欢上一个东西，
1: 嗯，
0: 这个东西不知道在何时它就会突然的离开你，而且你没有任何办法，就算你是强留，当时的心境也会发生变化，然后也会出现诸如此类的，比如说压力、
1: 嗯、
0: 烦恼、
1: 嗯、
0: 忧愁，甚至有些人会抑郁、嗯、有些人会变得非常暴躁。
1: 你喜欢这个事情是什么？
0: 很多，我喜欢的东西太多了，
1: 嗯嗯嗯，
0: 就是我是阶段性的阶段性的阶段性的去喜欢，
1: 嗯嗯嗯，
0: 然后呢我就会突然慢慢的就意识到自己变得不像自己，从事情上我不是左右事情，而是被事情左右，
1: 嗯嗯，
0: 导致很多时候比较内耗，
1: 嗯，
0: 然后让自己呢非常的难受，以至于啊，就是你会发现有很多事情别人一张嘴即可来，一张嘴即可走的东西，对你来说你要通过很多的努力才可以得到，而且得到一部分之后呢，也因为别人的一句话你很容易失去，或因为别人一句话让你体验到了可能你俩就不在一个层面上。
1: 哦，
0: 就是你感觉就这个事儿啊，就我应该怎么办，我好努力，我搞好多年啊，突然成了。有些的幸运者呢，他突然他就成了，他甚至没有付出你相等的能力。
1: 对，而且觉得这个结果好像对自己来说无所谓。
0: 对，对他人来说，
1: 嗯，
0: 其实他就
1: 你觉得很珍贵。
0: 那对，我觉得哎，
1: 嗯，
0: 你怎么把这事儿看这么重要？那行吧，那就给你吧。
1: 嗯，
0: 你又觉得你去魅了、嗯。
1: 对对对对对，
0: 我干这么多年，花这么多钱。不就为今天吗？
1: 怎么说呢？你说就是所有，无论是说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就很多事情你在那每天求啊想啊努力啊，得到之后都会去美、
0: 嗯、 对
1: 吧？就很现实的一个事情，就是心理上你也能理解，每个人都这样，很正常，
0: 对
1: 吧？对，
0: 很正常，每个人都会这样经历。后来是怎么办呢？就是听别人说，听别人讲，我也不知道听谁说的了，反正就是突然有一天，猛然的觉得确实是啊，就是人生重在体验。
1: 对，
0: 你会体验很多的事情和很多的人，
1: 嗯，
0: 这些人呢可能会让你觉得哈，我这辈子不会和他交流，但是巧了，他天天都能见你见到。
1: 后来你们俩就锁死了。
0: 对，本来觉得我们俩没有任何交集，他不可能会出现在哪在哪在哪在哪，这类似的那种情况。后来就会发现哦，他老是在这个地方刷新。

0: 努力，你自己下的决心挺狠，然后朝着错的方向一走，走多少年，走了十年之后，突然幡然醒悟，说：“哦，这十年白走了，
1: 嗯，
0: 这事儿不是对的，我从头再来一遍。”又来十年，二十年的时光白白浪费
1: 去了，
0: 还为别人而活，不为自己而活，你这事你搞的，真是。
1: 你有没有在你说这些话的时候，就想起来抖音上，比如说父母他们会刷到一个经典的段子，
0: 嗯，
1: 人生下半场。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
0: 哎，从这事儿上可以引出来，我一个朋友啊，我那个朋友呢，他呢是个恋爱脑，男生啊，
1: 嗯，
0: 然后特别有意思。有一次我们在一次聚会上，就是这个学生会里面聚会，
1: 嗯，
0: 聚会上突然认识了一个女生，这个女生特别好，她说。我也看不上就真的是就是对眼的人，
1: 情人眼里出西施是真话，
0: 特别的好。
1: 嗯，
0: 然后他们就相约一起什么吃饭呀，
1: 嗯，
0: 然后逛街啊，聊天啊，然后呢，他误认为这个女生喜欢他，
1: 啊，错意了，会错意了。
0: 这个女生呢，是一个就是性格特别好的人，
1: 嗯，就他对每个人其实都是那种感觉，是吧？
0: 差不多，
1: 嗯，
0: 但是对自己喜欢的人他会有，
1: 嗯，
0: 有一天发生了一件事情，
1: 嗯，
0: 不是他和这个女生在一起聊天的时候，这个女生啊认为他们俩玩的挺好的了，就把一些小秘密告诉他了，就说他特别喜欢哪个男生，他当时他炸了，你知道吗？他崩溃了，
1: 这男生不是我呀，
0: 对，他崩溃，他就来，他就说，他就在那儿苦，在那儿憋着。我说你到底什么事儿？你给我说说吧。
1: 啊，
0: 他说什么什么什么类似的一种情况，
1: 就还没练呢就失恋了
0: 啊，还没练就失恋了。然后这个女孩为了照顾他的面子，然后呢主动和他联系，
1: 嗯，
0: 说啊不是什么样的呀，什么什么类似的呀，我怎么样啊，然后呢解释了一大通，后来发现没解释到根儿上。然后呢我就说你这个你是不是有点会错别人的意了，或者是干嘛干嘛的，他说没有干嘛的。然后说完之后他就很笃定，
1: 嗯，
0: 他就说这个女生一定喜欢我，一定喜欢我。后来做了一件我当时我觉得啊确实。人在有些时候的时候
1: 上头的时候，
0: 对，他很别扭，
1: 嗯，
0: 别扭的时候我就在想什么样的小事能让他意识到这个事儿的他不成立，
1: 嗯，
0: 我就琢磨琢磨琢磨，后来我琢磨出来了，我就带着他们俩，然后呢去我们那个操场上，我就当着面啊我就问他，
1: 嗯，你喜欢他吗？
0: 不是这样，这太没有礼貌，然后呢，嗯，没有礼貌，因为我那个朋友我们简称小 A，
1: 嗯，
0: 然后那女生简称小 B，
1: 嗯嗯嗯，
0: 然后两人到一块去的时候，然后我说你小 A 哥今天说要和你见面，说好啊，我们在一起去啊，去操场去干嘛，你们下午还打球干嘛吗，
1: 嗯，
0: 他说去我给你买水什么类似的，就很平常，
1: 嗯嗯，
0: 就像处成朋友上那种感觉。有意思的来了，我说你觉得他喜欢你吗？他说我觉得他肯定喜欢我。好，那我就问小 B， 我说小 B 你知道小 A 哥的大名叫什么吗？
1: 他说我不知道，叫大 A，
0: 对不对？然后你知道吗，然后这神奇一幕出现了，说小 B 哥不是姓什么吗？我说他的名字是后面的俩字儿，他的名字有三个字儿
1: 啊，
0: 知道吗？
1: 嗯，
0: 我说爷们儿懂了吧，他都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他肯定不喜欢你，所以说没跟你交流嘛。他但凡喜欢你一点，他得知道你叫什么。
1: 那你从那件事之后他还
0: 解惑了
1: 啊，就这么简单就解惑了。
0: 然后你知道吗，有些人就对这有些东西他特别着，
1: 嗯，
0: 你给他解释万千道理没有用，你得打他的那个痛点，他知道那个点，幡然醒悟的那个点
1: 啊，
0: 嗯，啊，就这种情况。
1: 我特别理解你说这个点，比如说你看老年相亲节目的时候，
0: 嗯，对对，他们很这个，
1: 对他们觉得哦，自己真遇到真爱了，就没想到这个年纪我遇到了一个这么好的人，
0: 嗯，
1: 这么好的一段爱情，
0: 嗯，
1: 就很难得。然后在这个时候，就无论自己的子女怎么劝说，就是你看着你明明知道这是个什么剧情什么戏码。然后你就告诉他没用，他就像感觉整个人就是那种
0: 着了魔，
1: 对，着魔了，中毒了那种，被人下毒了那种。然后你怎么说都不明白。等到最后的时候，然后遇到了一个可以解惑的事情，才会恍然大悟，哦，
0: 幡然醒悟
1: 了。对，
0: 然后还有就是类似的这个，我都忍不住想给大家再讲一个，这老精彩，真是。
1: 也是你们学校的？
0: 对对，他是一个学长，
1: 嗯嗯，
0: 这是个学长，你听我好啊，
1: 嗯，
0: 学长。特别喜欢一个学姐，这个学姐呢， 还比他还要大一届，
1: 嗯，
0: 马上就要毕业了，当。

0: 当时我刚进学校也没多长时间，
1: 嗯，
0: 我们就去水房那儿，因为在一起嘛，那时候勤工助学。
1: 你没少为别人的爱情操心啊？
0: 不是操心，你知道、就是、
1: 没少站岗、啊。
0: 没，就真是，这有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啥事儿，就有的时候默默，他这是缘分，让你看清了，就好好玩，好玩。
1: 啊、快说，小 A 和小 B，、男生还是小 A，
0: 男生
1: 还
0: 是
1: 小 B，
0: 你知道 B 啊？嗯。然后呢，小 A 有一辆电动自行车，
1: 嗯，
0: 一辆自行车，小 B 呢没有电动自行车和自行车，
1: 嗯。
0: 然后小 A 就非常非常，那个用心的说：“学姐，你骑我的电动车吧，
1: 嗯，
0: 我骑自行车也能行，知道了，
1: 嗯，
0: 这种情况。然后呢，这个情况持续了有半个月，那个小 A 的电动车没电了，然后呢，告诉小 A， 小 B 告诉小 A， 你的电动车没电了，你要充电了。然后呢，这就很巧一件事情。”没电了，说好吧，那你把这个电动车从宿舍推到这个能充电的充电棚来，我在这儿等你。
1: 嗯嗯嗯。
0: 小 B 端然即拒绝，说不行，谁的电动车谁推。一下子把所有的美好全打破了，全打破了。他一直以为他是一个美丽、善良、大方啊，然后呢，干什么事情呢，特别能在乎别人的感受的一个人，就很羡慕他，因为他在工作上体验的就是一种感觉
1: 啊。
0: 你要说，如果说互相有意思，说你要把电动车推来，他肯定说你别推来了，我去推。
1: 嗯，
0: 或者说你别跑了，你在那等着我去。
1: 肯定会创造两个人能够接触的这个机会，对吧？
0: 没电了，用没电了，告诉你说来吧，把电车推走去充电，
1: 再给我推过来。
0: 啊啊啊啊！对对对对对对对，你说有意思没有意思？这真的是，就是你见过的一些人和事儿的时候，你要体现出来，你在这个层面上你了解过，
1: 嗯，
0: 这个时候你就不能走坑啊，好吧？
1: 其实有的时候女生就是好像男，比如说和男生相处的时候，男生大部分时间，比如说面对于别人的请求啥的，可能不好意思说，哎，拒绝吧，
0: 嗯，
1: 女生会很直接，有的时候。
0: 女生
1: 直接拒绝，我还没看完呢，你就这样。
0: 我也只是看这个意思，咱俩一起看啊。
1: 嗯。
0: 啊，好嘞啊，好嘞，好嘞，
1: 好
0: 嘞。
1: 好，来继续看我网友的评论啊，
0: 嗯、
1: 就是说经济自由了，你最想干什么？还可以看一位，说睡觉，你懂吗？就是那种睡前不用带着心事睡，
0: 嗯，
1: 不用害怕醒后要面对什么，
0: 嗯，
1: 然后醒了之后呢，也不会懊悔自己为什么睡这么多，或者说为什么睡少，
0: 嗯、
1: 就是纯粹的睡觉。这家里得有多大呀？
0: 哎，你是你跟我说那个睡觉事儿，还是我跟你说的睡觉事
1: 儿？什么睡觉的事？
0: 当代人，当代人睡觉这回事
1: 儿，没，不是我说的
0: 啊。那我跟你说一下吧。
1: 怎么？
0: 这又来了哈。
1: 嗯，
0: 这个现在的人呢？
1: 你今天。
0: 我今天真是打倍儿、啊，
1: 继续
0: 特别有意思。这事儿，你看现在的朋友们，请记住啊，就是如果说家里人，尤其是像年轻人，
1: 嗯，
0: 家里人想睡觉不想起的，就那一顿饭不吃也罢，让他睡，因为现在很多的人他缺觉。
1: 不就是啊？我跟你说过
0: 是吧？
1: 我当时在说，我妈就很搞笑。比如说我们在床上睡着呢，一大早周末的时候，非让我们把饭吃了之后再继续睡。
0: 啊，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啊。
0: 因为以前的劳动人民，他有饿死的，不吃这顿饭不行，他得吃，有东西赶紧吃，所以说是饿死的。
1: 嗯，
0: 这个那个时候那个状态下是饿死的。你像现在看哪个人是饿死的？
1: 只有撑死的为首，
0: 只有猝死的，知道吗？休息不好吗？
1: 对，每次长辈就很疑惑，哎，你中午睡到12点，你怎么睡？你不饿吗？
0: 那、
1: 啊、我心想，我夜里2点钟还在吃着，我吃着夜宵，怎么可能会饿呢？
0: 你这生活作息不对哈。
1: 对，我这样
0: 改过来。
1: 周末的时候就没法控制，
0: 是吧？
1: 嗯，就上班就给了我一个规律的作息，特别感谢上班。
0: 你感觉有个宝宝吧？你有个宝宝，你什么作息你都回来了。
1: 到点儿都困了。
0: 对，不是到点儿，孩子该睡的时候，你说你在外面哈哈哈哈哈哈，那啃东西不可能的。但凡有点声，孩子就哇哇哇。
1: 你看，还有很多人说自己很俗气啊，想买一个属于自己的房子，装修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0: 嗯、
1: 还有人说，不是清空自行车，而是把自己变成一块没有归期的海绵。
0: 嗯，
1: 哦，
0: 哇哦，
1: 这么抽象啊，
0: 老艺术了。
1: 还有说在丽江买个带院子的房子，种花、种菜、养鸡，各种。那就祝大家早日经济自由吧。
0: 嗯、你都好活回去了，好好。

0: 朋友们，今天只能聊到这儿，时间不多了。我们听了三个故事，记住了吗？要写
1: 小 A 和小 B，
0: 故事小结哦。
1: 好了，明天再见了。
0: 拜拜，我是永杰。
1: 拜拜，我是李科。
0: 明天见。

0: 哎呦，可急死我了。
1: 哎，你不是一毕业就找着工作了吗？还急什么呢？
0: 嘿，别提了，我就为工作着急。
1: 怎么了？
0: 我每天啊，就是填报表、打文件、订会议室、修复印机，这多大材小用啊！都半年了，我还没当上副总裁呢。
1: 哪有那么快的呀？
0: 嗨，现在不都讲究成功要趁早吗？
1: 成功也得有耐心。我跟你讲啊，有一种植物叫毛竹。
0: 哦，我知道了，您是让我卖竹子
1: 什么呀？什么呀？我说的是，这毛竹前四年总共只能长3厘米，到了第五年，它每天就能长15厘米，很快就能长到15米高呢。
0: 还真了不起。哎，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1: 你说说。
0: 工作还是得脚踏实地，先积累，后面才能成长。
1: 是啊，要不怎么叫厚积薄发呢？
0: 哎，您说那竹子，哎，哪有啊？
1: 怎么的，还惦记着买呢？
0: 哎呀，我要向毛竹精神学习呀、啊！
2: 这就是不急不躁，脚踏实地，成功迟早属于你。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3: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3: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0: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歌曲展播。
1: 过雪山草地，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吹断粮。红军都是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难。雪山低头迎远客，草毯泥毡扎营盘。风雨侵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

0: 云南，横断山路难行，天如火水似银，亲人送水来解渴，君民与水一家人。
1: 横断山路难行，敌重兵压前进，战士双脚走天下，声东击西出奇兵，吾将天险重飞渡，兵临贵阳逼昆明，敌人弃甲丢烟枪，我军乘胜赶路程，调虎离山西金沙，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0: 渡赤水出奇兵，横断山，路难行，天如火，水似银。亲人送水来解渴，军民与水一家人。
1: 横断山，路难行，敌重兵压前进。战士双脚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兵，吴江天险重飞渡，兵临贵阳逼昆明。敌人弃甲丢烟枪，我军乘胜赶路程。调虎离山袭金沙，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0: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2: 三界战神杨戬为什么因为密码翻车？近期热播的动画电影《八仙》中，杨戬为了复活母亲，将神器琉璃灯保护起来，并设置了密码锁。然而八仙一招瞒天过海，使杨戬放松警惕，亲口泄露了密码，导致琉璃灯当场被抢。连神仙都栽在弱口令上，那么你的密码安全吗？生日日期、姓名拼音、12345，生活中这些弱口令随处可见。还有人习惯将密码写在便签上，贴到电脑边，或者告知他人帮自己登录设备，这些都为信息安全埋下了大隐患。关于密码保护，一定要做好这五条：一、使用复杂密码；二、定期更换密码；三、避免密码串用；四、密码不告知他人；五、定期检查账户状态。你学会了吗？
3: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0: 做。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芥香年份原浆古20。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0: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吕恒。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博州 APP、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首先来关注一位，桥城区的张先生向市文化旅游体育局反映的问题。他说，现在曹藤木正在施工维修，里面装了监控摄像头，一有动物从那儿经过，他就发出报警语音，每天晚上也是这样，影响我们附近居民的生活，请帮助处理。那张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我们来听了我们记者的电话。回忆法。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文化旅游体育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联系了，也解决了。
1: 现在已经解决了。
2: 对对对。
1: 哦，行行，那您对他们的办理情况还满意吗？
2: 对，非常满意。解决过之后，又给我打电话，回访人又哪位，挺好的。
1: 哦，行，好，张先生，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
2: 好，感谢您们了。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2: 非常感谢。再见。
0: 好，继续来关注一位利辛县张村镇的王女士向市教育局反映的问题。她说，镇上的乐迪幼儿园与小红花幼儿园大班的保教费至今没有发，上次反映说是8月底，现在孩子小学开学了还没有发。那王女士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我们来听了我们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教育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他联系了也没说什么呀。我问他到底什么时候能发，不知道。然后他说要听财务，财务那边
1: 是，
3: 反正也没有什么结果。
1: 您上次反映说是8月底发，然后这次他跟你联系怎么说呀？
3: 他说他再去问问，再去催催，争取看能不能这个9月发下来。他反正就是很不确定。
1: 哦，我这边利辛县教育局有回复跟您说一下。他说经查，2026年春季学期民办幼儿园大班免保教费补助资金指标已足额下达至各学区中心校，由中心校统一录入财政一体化支付平台，待国库集中支付流程完成后即可拨付，请您耐心等待。这是他们的回复。
3: 但是这都好几个月了呀，这都几个月了，下学期都开始了。
1: 他们回复说现在得由这个中心校统一录入财政一体化支付平台，然后国库再集中支付。
3: 那就是说这个钱不在教育局，在那个中心校是吗？
1: 他们回复是这样说的，已经下达到各中心校了。
3: 中心校是哪里呢？
1: 中心校应该是，您是属于张村镇不是吗？
3: 对。
1: 应该是张村镇中心中学吧。
3: 那就是张村中学。
1: 应该是。
3: 那我还要给那个中学打电话吗？问那个中学。
1: 那您这样，王女士，他们跟您联系应该留的有联系方式，您可以跟您打电话的那个部门，到时候您再沟通一下，看他们催促情况怎么样。
3: 他跟我联系的是利辛教育局，我没接到，但是我给他回过去了。
1: 行，这样到时候您再跟利辛县教育局再沟通一下。然后您可以问一下他们这个督促情况怎么样，如果说他们还是不知道，或者说过了这段时间还是没有发，您到时候再拨打5501234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我们继续帮您向市教育局进行转办，好吧？
3: 那好吧，谢谢。
1: 行，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 好，再见。
3: 好，再见。
0: 好，各位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同样，您可以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来收听音频直播，也可以通过掌上播着 APP、要读时空微信视频号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样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和收看。好，接着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一位贵阳县的梁先生向贵阳县政府反映的问题。他说，我们的土地通过镇里被承包出去了，签订的合同说是每年10月1号前给租金，但是去年到现在的钱还没有打，每次问村里都在往后推，请 帮助处理。那梁先生访问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咱们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贵阳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没有。
1: 镇里和村里有跟您联系吗？
4: 村里没有联系。
1: 那您是去问他还是再往后推吗？
4: 我没有问。
1: 没有去问。
4: 对。
1: 哦，那您这个租金是去年的没有给，然后今年的又到期了，对吧？
4: 对对对对对，所有人都到期了哟。
1: 那他们还在种植这个土地吗？
4: 他一直没种。
1: 一直没种。
4: 对，一直没种都跑完。
1: 哦，那现在承包给个人了还是承包给公司了？
4: 还是承包给镇政府嘞。
1: 镇政府是转租出去了对吧？
4: 不是这个转吗？
1: 那您看上面有作物吗？还是
4: 今年种榴菜了，去年种榴菜了。
1: 哦，那应该还是用这个土地在进行种地在生产。那您这样，我这边也没有查到他们这个回复，我们这边帮您再记录一下，帮您向贵阳县再催促一下好吧？
4: 好，谢谢。
1: 哎，好，不客气。
4: 农民都指土地生存，你这一年不给人农民咋生存？
1: 嗯，行，好的，梁先生，我这边帮您记录下来了，好吧？
4: 好，谢谢啊。
1: 嗯，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在节目当中，好，再见。
4: 好，再见，再见。
0: 好，再来关注一位，苗先生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反映的问题。他说自己的户口之前因为结婚迁到了合肥，后来离婚之后啊，想把户口迁回村里，但是自家的宅基地没有办理不动产登记证，没有落户地址，所以户口现在在镇里的集体户口上。多次向镇村反映办理不动产登记证的事儿，镇村都说在办着，可是当初全村统一办的时候没有人通知过自己，为何现在不给自己办呢？请帮助调查处理。苗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我们来听咱们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5: 没有。
1: 你们村里呢？
5: 也没有。
1: 现在办理情况怎么样？是有房子吗还是没有房子？
5: 房子呢多少年了，然后他们自己漏灯了，现在我找人发现，然后找人弄，现在也还到处卡，各部门
1: 到处卡是什么意思？现在遇到什么问题了？
5: 现在就是这个部门说缺是这个手续那个手续。
1: 嗯，
5: 手续我在脖子这边都待了一个礼拜了，所以说感觉政府部门老是各种推诿。然后本来我是打那个市长热线，
1: 嗯，
5: 然后后来那个就是有个高工的，他们镇上的联系，然后联系天天说办办办，我就天天跑来跑去自己跑，
1: 嗯，
5: 跑来跑去，然后这两天我又到这个部门，他说缺这手续那手续，我说我这个房子已经多少年了，不是新建的。
1: 您现在房子是有没有在住着？
5: 在住着啊。
1: 啊，也在住着。当时第一次统一登记的时候也在住着吗？
5: 啊，压根儿，对啊，都没人通知，压根都没人说办理这个东西。
1: 哦，
5: 我们连好多都没有。
1: 那村里其他户有登记吗？
5: 就一两户，这边大概有一二十都没有。
1: 哦，那现在您现在自己办这事，他们说缺这个材料缺那个材料，有没有一次性告知您到底缺什么？
5: 没有。然后我跑来跑去，跑了农村规划什么一个农村什么哪个部门，后来又是跑了什么自然规划局，又是跑了国土，又是那个镇上面。
1: 哦，是农业农村部门，然后又到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对吧？
5: 对对对。
1: 现在还缺什么材料？
5: 现在他说缺什么介词啥东西，后来我都不是早年办了吗？早年办了，然后大概都打了13张那啥东西，现在跟我说什么介词，又什么房屋照片，
1: 嗯，
5: 反正搞得半天我也不知道啥，所以说老农民办事都感觉很难。
1: 哦，
5: 在合肥都那边都跟你说啥事，人家都一次性通知到位，这边是他跟你说这说那，都压根都不告一次性告知你完。
1: 嗯，现在问题卡在哪儿了？
5: 现在问题卡的就是农村农业部，
1: 农业农村部门。
5: 对，他说我没有什么申请公示又是干啥的，我说我都是房子建了早了，我又不需要新住宅那种。
1: 嗯，
5: 所以说他就昨天去找他，他跟我说这说那，然后他说你找你们那个村里面来句啥他啥也不知道。
1: 嗯，
5: 哎，所以说我跑来跑去，今天再等一天，明天我看能不能办不好，我就直接说我先到镇政府上访了，以后到县里面，然后到他不是说不能越级上访吗？我先把这一套先走完。
1: 那您这样，我们这边先帮您记录，然后帮您再催促一下，因为我刚才查了一下，也没有收到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的这个回复。
6: 没人搭理，哎呀，感觉都没人问。
1: 行，那这样我们先帮您催促，然后看这边能不能帮您协调解决。如果说可以的话，到时候您就不必再走其他渠道了，好吧？
6: 行，好，那谢谢您。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0: 好，来关注一位张先生向市新耀燃气公司反映的问题。张先生是御花园小区的一位业主，小区之前改了燃气管道，当时没有在家，导致现在家中用不了燃气，请问怎么办？那张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

0: 行，您对他们办理情况您也满意吗？
1: 满意，满意，还可以。
0: 啊，行，好，张先生，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
1: 好的，谢谢。
0: 不客气，再见。
2: 来关注一位杨先生，同样向是新耀燃气公司咨询的问题。他说充值的时候充错卡，请燃气公司帮忙解决。那这位杨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0: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新耀燃气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联系了，全解决了。
0: 啊，全解决了。他们是怎么帮助解决的？
3: 上门道歉，然后把该退货回复了。
0: 哦，也确实是他们充错了，
3: 对，也推销了。
0: 哦，现在是退掉了还是说又充到您账户上了？
3: 充到我账户了。
0: 哦，行行，那您对他们这次办理情况您还满意吗？
3: 满意。
0: 啊，行，好，杨先生，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
3: 啊，感谢啊。
0: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4: 亳州市正丰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丰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您此刻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可以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来收听音频直播，也可以通过掌上博州 APP 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来观看视频直播。那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1: 这是我的电话。你好。
0: 哎，是您的电话，遇到什么问题了？
1: 主持人，我想这个谈恋爱，想申请一个盲杖给一个铁模警令给可以。
0: 哦，您知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这个铁模警令啊？
1: 有，以前我听俺这个同事都是说他申请的。成年的法律有这个天猫警令，都智能音响。
0: 行，您现在是在哪里呀？是在家吗？您要是在家的话，在乡镇残联或者是社区残联就可以申请了。
1: 我现在都在家来，我给俺镇里申请，我申请是这镇里每一张，他没给我往上报，没出正事。
0: 一般情况下，他得集中采购过之后。然后再不是说像比如说像您今年申请了然后就能立马拿到，它是有一个采购时间的。而且像我刚才问您，就是知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这个天猫精灵这个智能音箱，就是他有的可能他这个乡镇就没有配发，就包括您刚才说的这个导航盲杖一样，他在这个咱们这个农村这个地区能不能适用还是一回事儿，好吧？
1: 我都在平常用的那个盲杖，老的都跟天线一样，老
0: 普通的那种
1: 盲
0: 杖是吧？
1: 对 对。
0: 哎，普通盲杖行，那这样。
1: 普通盲杖。
0: 哎，行，您在哪个县区？
1: 我在亳州市石油的镇高银区马寨县城。
0: 行，那这样，我们下线之后呢，就帮您向。市残联进行转办，到时候让他们给您联系。这个按照这个程序呢，还得是由您先向乡镇残联进行申请，他们备案过之后，就是有相应的这个辅助器具了，到时候会发到您的手中，好吧？
1: 好嘞，我再问一下主持人，请问这个市民政局什么时候上线？
0: 市民政局这个我要帮您看一下，市民政局是有没有上过线啊？我印象当中是，您是遇到什么问题了吗？您现在也可以在线上。
1: 我以前给您向您打过电话，我要想申请办个这个办失能补助。以前您这个我说过，一直上面没给我打电话，没给我说。
0: 您这个应该也得到这个乡镇上，您刚才说属于十九里镇是吧？应该也得由这个十九里镇来跟您这个审批吧。您有通过这个村里或者社区去申请吗？
1: 我敢是这都给市民政局十九里民政办说过，民政局十里办的补这正事。
0: 他是怎么跟您说的？
1: 他我这不是全失能吗？不是，我不是全盲吗？全盲看不到一点是一残疾。他说的我不符合，他说的你要胳膊腿不能功能，你管办失能。我那胳膊腿不能功能，那属于全失能了，对不对？胳膊腿不能功能，那不全失能，啥都不能动了吗？我申请是我的全盲是半失能。
0: 失能护理补贴呢是确实是这个发给照顾您的人，就是比如说啊，您确实一点劳动能力没有，就是所有的这个日常照料都得由别人替您完成，那这个您是申请这个全失能护理补贴。如果说比如说您现在是盲人，但是呢您这个 平时的这个生活，比如说去到哪儿去啊，或者说去拿个东西啊，您自己还能过去的话，那这个肯定是不能评判为全失能的，这个希望您能理解。
1: 对，我实行是、哎、我要求是半个半失能啊，半失能用、我这动不动的叫人给我帮着我去整身，我全忙一点啥都看不到呀。
0: 这个没有问题，您放心，这
1: 个
0: 是哎，这位先生，这个是有标准的，是按照标准来进行评判的。您到底是哪儿得需要人帮助，它是有标准的，不是说哎我啊干嘛干嘛得需要人帮助啊，或者说我确实啊这样得让人去帮我。它有一个评判标准，就是什么呢？比如说，咱们比如说哈，就做饭这个事儿，咱打个比方哈，不是说真的是做饭这个事儿。如果说我能做，但是我不去做，我非得让人来帮我做，那这个他得有一个评判标准，了解吧？
1: 我做饭我也
0: 不
1: 会做饭、
0: 哎、我说的就是打个比方，不一定是以是非得是做饭这件事儿，好吧？
1: 啊
0: 可以还可以是吃饭，比如说我自己能吃，但是我非得让别人喂我吃，我就说我没有这个吃饭的能力，我得别人来照顾我，喂我吃饭，那这个他得有评判标准呀，对吧？是吧？
1: 嗯，因为我可看俺的好多这个朋友跟我一样的是五保、还是一三级，他们都有这个半失能补助，都是一个月374给的，全失能是
0: 300多，哎，300多是半失能，
1: 对
0: 对对，300多是半失能。行行，那这样，因为都有评判标准，
1: 我反正上边反映一下，这反正
0: 可以可以帮您进行转办。但是这个呢，也跟您说了，有评判标准。如果说您不符合标准，那肯定您是评不了的，好吧？
1: 嗯，好嘞。
0: 哎，行好，这位先生，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1: 好，再见。
0: 来关注有网友留言说，我住的养生家园西区楼梯里面装上了梯控，回家不便，找谁能解决问题？您这样，这位网友，您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留下详细的信息，到时候我们帮您向物业主管部门来进行个转办哈。我们的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

欣欣说："我能反映个情况吗？"可以啊，您遇到什么问题了，您可以进行留言，或者说想要更详细的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啊，您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您这样的话了解的信息更全面，我们也好帮您直接的向办理单位进行转办。好，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您此刻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四部栏目热线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70、553372371。那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

大家可以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来收听音频直播，也可以通过掌上博州 APP、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来观看视频直播。同样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收看。来关注欣欣说，你富裕十八里小槐柴洼，你应该是你属于十八里小槐柴洼有一家村霸。把房子盖到了路上，一直没解决。现在房子是已经建好了吗？还是说现在正在建设当中？还是说还没开始建？您这样，您拨打栏目热线，详细说一下这个情况，我们帮您向当地政府进行转办哈。我们的四部栏目热线刚才也已经说了，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近期大家咨询和反映的一些热点问题以及答复和办理情况。来关注有听众朋友咨询，2026年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优惠有哪些延续，具体怎么享受呢？来关注一下是税务部门工作人员的答复哈。依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明确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免增值税政策的公告，2026至2027年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优惠稳定延续，核心呢是有两点：一是月销售额10万元以下，季度是30万元以下免征增值税；二是适用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减按1%征收，预缴项目同步减按1%预缴，政策灵活度提升，未达到起征点的可单户单笔放弃免税开专票，不影响其他业务免税，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均适用，电子税务局申报自动减免，无需额外备案。欣欣还在收听节目吗？您如果说想要反映这个问题的话，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哈，我们节目也快要结束了。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我们有导播帮您记录的。还有咨询的是增值税扣税凭证还有认证抵扣期限吗？超期怎么办呢？来关注一下税务部门的答复。依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取消增值税扣税凭证认证确认期限等增值税征管问题的公告，增值税扣税凭证管理最新规定，增值税专用发票、海关缴款书等扣税凭证以取消认证确认和稽核比对还有申报抵扣期限。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取得2016年12月31日及以前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经过认证确认、稽核比对、申报抵扣期限，但符合规定条件的，仍可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逾期增值税扣税凭证抵扣问题的公告规定继续扣进项税额，纳税人取得后根据经营需要，在增值税申报期内确认用途即可抵扣，无360天期限限制，不存在超期无法抵扣的情形，即使在电子发票平台确认就可以了。

0: 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观众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也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收听。如果大家还有其他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也可以拨打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进行咨询和反映，导播呢会帮您进行记录和转办。也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7:40关注正风航空热线，明天迎来的上演单位呢是亳州市供电公司。也希望大家在明天的15:00继续关注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2: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2026年残疾人民生实事项目主要有哪些。根据安徽省民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2026年30项民生实事安排方案的通知，2026年安徽省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等民生实事实施方案，2026年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实施方案，残疾人民生实事项目主要包括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困难残疾人精神病药费补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同时也是市人大代表票决制民生实事项目。残疾儿童假肢矫形器适配和其他辅助器具适配、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服务、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阳光家园计划残疾人托养服务。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5: 好，
6: 你看黛西跳得多好啊。
7: 对呀，这才是真正的白天鹅呀。
8: 哎呦，什么风把我们的大刑警吹过来了？
9: 嗨，一起古怪的案子呗。
8: 哎，先说好了，难度系数太低的我可不接啊。
1: 一次不计代价的牺牲，让公认天才的刑警深陷迷局。一个并不复杂的轨迹，让知名的物理学家难以理解。请收听小说剧《叶科刑警手记：流言之殇》，作者张海生。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一路听天下。
11: 没精力看电视，
12: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1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23集。
14: 那你为什么那时候不告诉我们？
15: 因为我没有证据啊。虽然我相信阿木他不会说谎，可是你们已经猜到了阿木可能是真凶，如果贸然说出来，就连阿木都会有危险吧。
14: 唉，面对你这样痴情并且冷静的人，我真是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
16: 因为黛西和高桥的被捕，加上汽车公司那边终于解读出了汽车行车记录仪的数据，证实了秦毅的供述，他和林木最终被无罪释放。原本大家都以为这对为了爱而牺牲，为了爱而守护，已经错失了整整18年时光的爱人会就此放下芭蕾去过自己的二人世界，没想到他们却整合了奥杰塔芭蕾舞团和奥吉利亚芭蕾舞团，并且保留了奥杰塔的名称，两个人共同担任舞团指导。果然就像他们说的那样，对于一个舞者来说，舞蹈就是他们的生命，无论到任何时候都不会放弃的。在芭蕾界，这可是一件大事，然而在两个舞团内部却并没有什么影响，大家依然像往常一样练习筹备演出。
17: 林木送票的时候说，这次上演的可是全新排练的天鹅湖，让我们一定要去呢。
18: 哎，真是不想去呀。
17: 还是去吧，有3张票，那张是留给程耀的吧，刚好去给那家伙物色一个女朋友怎么样？你不是说过他对林木非常感兴趣吗？
18: 哼，雨妞，你可真会找理由。
16: 于是就在这个完全不靠谱的理由下，三个人一起来观看了这场芭蕾。诚如林木所说，这一次的天鹅湖依然是颠覆了传统的演出，正是他在自己的告别演出上上演的那一场。那一场天鹅湖虽然在业内招致了很多专家的批评，认为是对经典的亵渎，但是观众可不这么认为，他们觉得这才是经典。现场的观众有很多就是上次的观众，这已经足以说明一切了。叶珂不禁有些感叹，非主流什么的流行起来也并不是毫无原因的，那些大浪淘沙后留下来的非主流到最后都会成为经典。孙佳宇推推叶珂，示意他看着程耀，他好奇地转过头，看到程耀正目不转睛地看着台上扮演黑天鹅奥吉利亚的舞者，他看上去年龄不大，但是表演却非常成熟，而且和林木有几分相似的地方。叶珂记得他曾是奥吉利亚扮演黑天鹅的人。
17: 看来我们好像不需要操心了，看起来他似乎已经有目标了。
18: 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儿，这个演员看起来也就是20岁左右的样子，搞不好还能跳个至少15年，按林木的标准，这15年里是不会允许他结婚什么的，也就是说这小子还得再等个15年，那个时候
8: 旋转的时候用力的角度和力量有些问题，导致这个动作上依然有些瑕疵，虽然不太明显，但是还是不够完美，身体还有些轻微的摇晃。
18: 啊？什么？
8: 发力的角度和力度都有问题，如果能在发力的时候将力的角度调整10度左右，对了，力度还要再加大一些。不行，这需要计算机来计算，如果能在训练中采用模拟技术，将所有动作进行数据化的话，我有把握在1个月之内让他成为首席舞者，绝对不会输给林木的首席舞者。
18: 程耀，你这家伙，这艺术可不是一堆冰冷的数字。
16: 叶珂和孙佳宇哭笑不得。本剧精彩回顾。
19: 哎呀，我不太赞成他们接触这类食物，这会影响到他们的状态。莫杰已经不再跳舞了，但是这个习惯应该还保留了下来。
20: 哦，是因为喝那种东西会让人过于兴奋吗？
19: 哎，可以这样说。我觉得舞者一定要随时保持内心的平静，才能和音乐完美的融合在一起，过于兴奋和过于冷静都不合适。
21: 你们是？
20: 你好，请问是黛西吗？
21: 哦，我是，不过你们是谁？
20: 我们是警察，这是我的证件，有些事情需要问问你。
21: 请稍等，请进。
0: 打扰了。
21: 请稍等，我换身衣服。
0: 请便。
2: 承蒙关照，这些年给大家添麻烦了。
15: 希望你能记住在这里的每一天，他会提醒你在以后的人生中不要随意的做出任何决定，更不要再走错了路。我不希望再在这个地方见到你，祝福你能够早日重返舞台。
2: 我会的。
15: 那么再说一遍那句话吧，我希望是出自你的内心的。
2: 改过自新，重新做人。
19: 这么说，这个人果然就是凶手吗？不过你这样说，我也想起了那个案。

爱的出路，怎样才算得到幸福？却竟是人世的苦。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3: 夏天蚊子集体冲业绩，一晚上被叮好几个包，痒到怀疑人生。别再掐十字进行封印了，教你四招快速止痒。第一招，冷敷，湿毛巾往上一搭，降温减缓痒感信号，还能消肿，零成本。第二招，冰敷，冷敷的加强版，效果更好，但需要隔着毛巾避免冻伤皮肤，每次敷5到10分钟就够。第三招，炉甘石洗剂，日常蚊虫叮咬、痱子、荨麻疹全能用，舒缓止痒。第四招，薄荷膏，薄荷脑软膏，复方薄荷脑软膏，经典的外用止痒剂，起效快，涂上5到10分钟就有感觉。缺点，管不了2小时，2岁以下不适用。但如果肿得厉害，起水泡，还发烧，别扛了，赶紧去看皮肤科。
4: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0: 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1: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0: 你呢？
2: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0: 你来讲讲。
3: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哦，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0: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3: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4: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0: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歌曲展播。
1: 遵义会议放光辉，鸟领袖旭日升，百鸟啼报新春。遵义会议放光辉，全党全军齐欢庆，万众欢呼毛主席，马列路线指航程，雄狮刀霸告大捷，工农踊跃当红军，英明领袖来掌舵，革命磅礴向前进。

0: 久别。
1: 红旗飘，军号响，子弟兵，别故乡。红军急切上征途，战略转移去远方。
0: 男女老少来相送，热泪沾衣续情长。紧紧握住红军的手，亲人何时返故乡？
1: 乌云遮天难持久，红日永远放光芒。革命一定要胜利，敌人终将被埋葬。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7:00，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如果危险就在一瞬间，面对抉择和考验，你会不会怕？
4: 我参军就是为了抗日，死了也光荣。
5: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党员骨干冲在前，这就是使命。
3: 如果冲在最前线却可能不被看见，你还会不会去？
6: 拼尽全力，咬紧牙关，不是为了证明给谁看，当兵就是我的梦想，我必须坚持。
7: 军人就是要有直面生死的勇气，牺牲奉献，在所不辞。
8: 我宣誓，从党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3: 和平年代，当兵也会有艰险，你为什么还会来？
7: 没有军人，国家的安全就没有保障，老百姓怎么能够过上安稳的日子？
9: 我从小就崇拜英雄，当了兵之后才知道，保家卫国才是真英雄。
6: 再苦我也没有想过放弃，因为军人的字典里没有放弃二字。
10: 强军精兵需要新一代大学生的参与，红色基因代代传，我们要接好这一棒。
11: 明白没有？
12: 明白。
11: 走。
3: 因为有爱所以敢拼，因为信仰所以坚守，国有召唤义无反顾，民有危难挺身而出。
13: 咱们子兵来了，这才是有希望啊。
14: 人民子弟兵就是我们的青春。
10: 老百姓对子弟兵的这份信任重如泰山，定不辜负。
4: 保卫国家，建设国家，就靠现在的青年。
3: 时代巨变沧桑，梦想始终滚烫。
15: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
3: 千锤百炼，一往无前，保家卫国，一生无悔。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播出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了。

0: 好的，报的是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107.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雪瑞。
0: 欢迎大家，
1: 欢迎大家。来说一下节目的参与方式啊，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群聊当中，我们的 Q 群是557285401，或者是26281558，这两个 Q 群您就可以参与节目了。在我们的 Q 群呢，你可以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永杰，或者是艾特雪瑞大美女啊，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点播你喜欢的歌曲，送出祝福。你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当中来。
0: 行吧，大家也可以通过调频 FM107.2 收听节目直播，咱们上亳州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以及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亳州广播电视台。哎，在耀都时光的视频号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加上留言互动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非常感谢大家啊。这此类的问题就麻烦冯老师回答一下吧，这是。
1: 什么？等一下，说雪瑞大美。等一下啊，雪瑞大美女，我现在特别不好意思承认这件事情啊，虽然说是事实，就是特别不好意思承认
0: 啊，
1: 因为最近确实是哈，
0: 美了呀，又美了一点，是吧？
1: 怎么你们哎，这会儿弹幕上怎么全是讲我的？今天你知道今天的话题，今天的话题是讲个有意思的事儿
0: 哦
1: 啊，然后呢，这个朋友说，哎呀，来了老铁，最近怎么正常上班了呀？有段时间没见了呀，你弄啥家具室去了？
0: 哪家具了？
1: 这个我都不敢念哈，说我没上班，收听率下降了。
0: 确实确实有点下滑，对不对？你一来就是1000多，不来的时候5000多，
1: 下滑。我也爱吃，里头必须得有那个整颗的虾仁才好吃。
0: 哇哦，
1: 下滑啊！
0: 你否则是下滑，没有这样的下滑。
1: 下滑嘛。
0: 毛东方说美不自胜了啊。
1: 哇哦，一说漂亮就高兴的受不了，最有意思就是看见大美女。跟大家讲一下哈，我这是为中国人口做贡献啊。
0: 对对对。为母则刚。
1: 在我的努力下又一个中国人站了起来。
0: 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啊，真是、啊。
1: 对反正要不了多久就要站起来了，
0: 真厉害，生了个人啊、类似的这种情况啊，好吧。
1: 对对，也是趁过年的嘛，然后过年的时候没什么事儿，然后趁机叫小孩生一下我啊。
0: 非常不容易啊，这个有了自己的宝宝，然后呢，就是每天要面对的生活啊、琐事就越来越多啊，
1: 嗯，
0: 还能抽出时间和大家在一起聊一聊，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1: 对对对，也感谢大家的这个支持和关心啊。然后包括我们群里的朋友说雪瑞回来了呀，然后什么的，还有朋友说假期结束了，段成龙，还有我们的包子哈，你可别气我了，包子，我回来的第一天他就说，哎呀，你回来了，他说他这么说的，他说。那个你知道你没在的这半年里头，我过得有多么开心吗？这样分开发的啊。但心里闷也难受，闷也难受嘞。
0: 不是今天怎么感觉大家像感觉像雪瑞第一天返岗似的，这都已经上个把月了，这都啊。
1: 个把月，但是可能上的节目的期数比较少一些啊。
0: 你争取争取啊。
1: 对，大家看不到我，然后就是比较关心我哈，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甚是想念哈。
0: 哦，好，是的。
1: 有朋友说，怪不得白了，怎么生个孩子就能变白？
0: 是这样的，女生啊，就比如说这个激素分泌，有的人是生完孩子之后皮肤越来越好，
1: 胖了就会白，白白胖胖。
0: 哦，那不一定啊。
1: 皮撑开了。
0: 哦。该出花纹了，您那这是，哎呀，
1: 倒没有，倒没有，就是确实是胖了点点哈。
0: 嗯，
1: 然后这个朋友说，那得好好恭喜啦。然后说可以领育儿补贴啊，这个确实是啊。我，哎，那结婚那么多年，为什么一直没生孩子？就是等育儿补贴来着。
0: 可是你捞着了，这是，哎呀，
1: 领了，领了，领了。
0: 对国家政策相当熟悉，这是啊。3000多了嘛，人生第一笔工资，孩子刚出来就拿工资了，你说。
1: 他说穿黑衣服脸就显白，那么穿白衣服呢？
0: 显黑。
1: 永杰就穿的白衣服，我穿的黑衣服啊。
0: 嗯。
1: 你说在含沙射影谁呢？
0: 可能是这样的，因为这个我今天也准备穿一件黑的衣服来，但是呢，今天早上穿了这件白的，我就不换了。再换的话还得再洗一件。
1: 对，其实是因为我今天化妆了。 确实是。
0: 别眯了，还是你转你。
1: 这朋友，这个，哎呦喂，这博主话说的，哎呀，那叫一个地道哈。
0: 嗯啊。
1: 雷欧吧，这个朋友，转机转机啊。
0: 苏老板说：“这个你这话说的哈，穿的什么都白，天生的。”
1: 嗯，
0: 对。那咱这儿就有一些以前那个夸美女的说，就是皮肤
1: 锁背，
0: 不，这是肤如凝脂，就那个锁背。
1: 哎，你有文化
0: 啊！我的妈呀！
1: 肤如凝脂，其实在波州话里边都叫锁背。
0: 啊，叫软乎的锁背，这
1: 啊，对。
0: 滑滑的啊，这是和虾滑一样，那你带虾仁那种，你真是啊，你说吓人不吓人啊？嗨，咱可是老亳州了，真是啊。
1: 对对对，
0: 我看一下这个老亳州人物。
1: 这个朋友我你都好多年的听友了，你不认识啊？
0: 他改名了吗？
1: 他没有改名。
0: 他是个男的。
1: 他就一直就这名字，啪呗。
0: 锁
1: 呗，啪呗。
0: 对。
1: 下背都有点比锁背还背，
0: 你有点太过于形容了。
1: 对对对，这个字我都答不出来。这朋友说，本来我已经去法国巴黎的机票都退了，因为罗浮宫里的蒙娜丽莎的微笑和你相比都黯然失色了，不如在抖音里边看你直播。嗯，
0: 你啊，真是哎，给你竖大拇哥，我告诉你，就是那个什么什么界当中少了你就不行，认识啊。你就可劲儿吧，真是。
1: 对，我就担心说那个会不会扣你的这个手续费，扣。你要
0: 扣
1: 退票的话，
0: 但是当时退的话肯定会扣那个票啊，是吧？
1: 对。
0: 普通话是雪白，锁杯啊。
1: 哎呦，你不服这谁能知道？
0: 嗯啊。
1: 你不服这个锁杯是雪杯的意思？那
0: 我们能猜出来吗？
1: 穿不着可能有人知道，还得是你。
0: 哎，真是哈、啊，这个如果说这个，你看在亳州，如果说他姓全，
1: 窜
0: 对窜，
1: 全雪，
0: 全谁？
1: 窜锁，
0: 窜锁啊！来，这个我有一个同学叫全小山，
1: 嗯，
0: 他就叫全小山，然后呢还有叫金小山，他俩有时候特别有意思。他说他的捞标的哥们儿叫金小山，每次他们俩就叫小山见小山，然后呢。你看他姓全，他窜，
1: 窜对，
0: 窜小闪，听着名字也特别像亳州人哈，
1: 对，
0: 是吧？
1: 窜，然后还有这个，你看，相融，像我们有个同事哈，
0: 融接，
1: 融接，对，哦对，他把你忘了，
0: 我天哪，勇那字儿真是哈，
1: 然后北会，
0: 啊，索瑞，
1: 对。
0: 哎，这种发音让人很着迷。
1: 我以前其实小的时候就经常被这个字给困扰的。
0: 嗯，
1: 那是我应该是上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我们村呢有一个老太太啊，管她叫奶奶，她年龄很大了，就是裹小脚那种。然后她那时候就是离老远就叫我锁，然后锁瑞，然后我说你可完别这样叫我，然后所有的人都开始这样叫我，你知道吧？尤其有一些那个堂哥什么的啊，他知道这样叫我很不喜欢，很难听，然后他们就特别乐意这样叫我。
0: 还有个字儿音哈，他说小先生说你俩在这吹牛，没有，
1: 形容皮肤嫩的话可以叫吹弹可破。
0: 哦，
1: 这
0: 个高低整两杯，说加 Q 群咋没人同意？你加呀，
1: 我
0: 肯定有人同意。你加我就同意啊。咦，都忘密码了。
1: 忘了密码，然后改了半天之后说旧密码不能跟新密码一样。
0: 我改过这事儿，真是老气人了。所以说我现在所有的密码都一样，齁难记，但是我记住了，所有账号密码都一个啊。没记住吗？
1: 嗯。
0: 我来看看吧。
1: 我的 QQ 密码就是输不对的，我很难把密码输对。
0: 哦，
1: 这是我的特点啊，果然就是输不对。
0: 你是不是 WZ 啊，这位朋友？是不是？赶快回答，赶快回答，不回答我就不给你同意喽，好吧？高低整两杯啊！
1: 吹牛啊，不是你也得同意啊。

0: 是的，好，已经同意了啊，我同意了啊，请叫我好人。
1: 也可以在抖音上，抖音啊也有群的啊，宝宝们。
0: 哇，这句话来得好突然哈。啊，宝宝们，嗯，我亲了，
1: 非常自然的一句亲昵、嗯，
0: 好人
1: 节，好的，来吧来吧，朋友们啊，今天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
0: 老好人，
1: 老好人，对，以前上学那会儿，张永杰追谁谁都说他是好人，
0: 对对对对对、嗯，上学那时候往事不堪回首，
1: 说你是个好人，
0: 嗯，
1: 咱俩不合适，你听听这句话啊，朋友们，你是个好人，咱俩不合适，那你想找个啥人呢？啊？
0: 人，哎，你这事儿，您这个，我上次你看，我听媒婆你说这事儿，然后突然间想起来了，朋友之间就是那媒婆一看年龄就比较大了，
1: 嗯，
0: 哎、你这小伙子长得多圈舞啊，我，
1: 哎、
0: 嗯，
1: 不穿个包不穿腿
0: 儿，对，你看，
1: 不管还
0: 走
1: 油，
0: 要个又个要样又样的，他就是在和别人介绍对象吧，我在一个公园里，长得穿舞的，你被脚又不翘不哪来的。我说见对象现在都开始这种要求了，我就是人得健康，
1: 有鼻子有眼的，
0: 那
1: 嗯，还长得咋样？长得有鼻子有眼。
0: 你要是在你看你应该深耕这个行业、
1: 嗯，
0: 如果说夸一个人高，夸一男生高，如果说用媒婆的话，应该说怎么说？
1: 应该怎么说呢？
0: 我不知道呀，就是我就想问一下，我就说嘛，就在这行业当中嘛，
1: 一高遮三丑，个子长得人高马大嘞，
0: 哎，人高马大嘞，你看，这在亳州就会出现这样的语言啊，
1: 对，电线杆的，
0: 对，长得给电线杆的那是骂人，
1: 对，如果说他一味的强调他长得高，那就说明他长得应该不咋好看，要是好看的话，就长得又高又俊，
0: 对，长得俊的很。
1: 对，
0: 但个头不高，
1: 对对对对，
0: 就这事，哎呀，个头有几米几？不到一米吧？
1: 一米多，反正。
0: 对对对对对，不到一米八嘛，就是一米五几啊。好，来看一下，今天就是分享一下生活当中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我给大家刚刚分享了好几个，
1: 嗯、
0: 就是这个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媒婆介绍这个啊。
1: 嗯。本来是不想同意，怕尴尬，然后就是说你是个好人，这不是缺人吗？啊，还影响我对自己的判断。
0: 嗯，
1: 下次你不同意的时候，不要再说我说泥豆腐，你不斩，
0: 不斩的。
1: 嗯，长得魁梧，就是那种又高又壮的那种。
0: 嗯，
1: 嗯，叫魁梧。你要说长得魁梧，那就说明就是说，除了沈菜，可能是他的最大的优势。
0: 他吃的胖叫魁梧。
1: 你不可能说，假如你相亲相到一个大概说像沧海一周这种长相的，
0: 嗯、
1: 然后你说他是个。他睫毛长得很，你不可能说这儿的
0: 啊，不能夸一个男生睫毛长，
1: 不是因为他的优点太多了，你不可能只夸那么啊，他双眼皮，
0: 你现在是不是在追沧海一周啊？
1: 因为咱亳州的嘛，我
0: 文化旅游形象大使啊，
1: 对啊，我在讲举例子的时候、
0: 嗯、
1: 那么多男明星对吧，我肯定要挑一个咱亳州人自己人去讲，
0: 离得近的，
1: 对，
0: 你怎么不说吕恒啊？吕恒就在这儿呢，刚刚就在门口，我看见他了，哎呀真是啊。
1: 那么我为什么没有说你应该问我为什么没有说你啊，别人比如说相亲见到张永杰这样的应该怎么形容呢、嗯、
0: 掉头就走，
1: 会说他有嘴，说他有嘴，
0: 嗯，我还有鼻子有眼的呢，真是，哎呀，能喘气儿，真是啊。
1: 说永杰是吧，男明星嘛，哟，真的一时之间没想到自己也可以是男明星是吧、
0: 哦、对，是我当时第一想的就是吕恒，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吕恒给我一种感觉，就是他就是明星那种感觉啊。
1: 哦，方言别吃的，有责任心，有上进心，有担当，有男子气概哈。
0: 是吗？
1: 今天的话题一下就变成了相亲了啊，我亲爱的朋友。
0: 嗯，
1: 可以看着都踏实过日子。那这样的可以说都是说，如果已经在外在上不能再夸了，那么就是说
0: 我生活作风上夸。
1: 对，我心灵没。
0: 心灵上夸。我叫王心凌，不好意思，张心凌啊。
1: 哦，那以前上学的时候，大家是不是说，老师在上小学的时候，老师经常会跟我们讲说，同学们不要天天光想着打扮自己，对不对？我们要心灵美才是真的美。
0: 嗯。
1: 然后你就心灵美哈，然后你们发现学校里边要是有一个什么广播体操比赛呀，合唱比赛呀，那铁定是让长得美的上前面去。也不可能说到比赛的时候，然后说

0: 老师，我想站第一排，我心灵美，我今天就要让这些评委看看我的心灵有多美。
1: 我们学校都按高低个儿。
0: 我们长得好看的，然后选出来什么花环队呀、啊
1: 嗯、
0: 什么合唱比赛呀、啊、什么之类的，哎，他就得选出来一些哎个头差不多的，
1: 嗯，
0: 然后长得又得好看的，
1: 形象比较好的
0: 啊、对，然后去也没有选我这种拾金不昧的，也不知道为什么。
1: 是这样的，你的品格大于了你的美貌，
0: 嗯，
1: 这就没有办法了。
0: 他说，老师说，你觉得你的心灵还是藏起来吧。
1: 你叫你的心里给藏马虎的呀，藏一会儿啊，那就行了啊。
0: 对啊，所以有的时候，
1: 也不怪别人，他自己想想也就能想出来，为啥不选你是吧？是吧？好，啊，行吧，来继续来看一看啊，我们群众这个朋友们，哎，前面你读了没有？
0: 前面没有那么多，
1: 赶鸭子，
0: 那么多怎么读得完？夕颜啊，送给你我的辣妹儿，他每天就喜欢发这个。
1: 哇哦。说我分享一下这生活当中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啊，我来说一个，说看别人谈恋爱然后吵架这个事儿，我特别爱看。你就爱愿意看小情侣拌嘴呗，不就是这意思吗？
0: 嗯，我觉得这种就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假如说你是当事人呢，
1: 嗯，
0: 也挺有意思的。
1: 对，其实啊，这真的是
0: 你会因为啥跟你爱人吵架？
1: 一般都是我做错事情啊，
0: 一般都是你做错事情吵架，
1: 嗯，
0: 从来没有因为你媳妇儿做错事情吵过架，对不对？
1: 她有错，这本身就是个错。
0: 就是我也经常会困惑，说为什么我老公从来不主动跟我找事儿？这人真
1: 是被动的，这人呀。
0: 啊，就我俩所有的吵架都是因为我发现他什么什么，从来没有说他发现我哪里哪里做的不好，所以是我太完美了吗？
1: 那 perfect 女士，真是呀 ，perfect lady， 真是
0: perfect 的。
1: 哎呀，真是，你这个，
0: 所以我真的很，我其实发自内心啊，这不是开玩笑，朋友们，真的需要一个人就是去给你提醒一下，你哪里哪里做的不好，对不对？
1: 嗯，对。然后呢，忠言逆耳啊，
0: 对，
1: 你这一定要听。就确实，你说别人说你指责你不行的时候，你一定要静静的听。
0: 对对对，就我觉得这是一个进步的机会。
1: 嗯。
0: 你帮我提一点我的缺点吧。
1: 找不到。
0: 你看你这个人都很
1: 还在寻找，
0: 都会很虚伪。
1: 你开不开心就完了，真是。
0: 所以一般女的会在前面大量铺垫之后，然后说，老公，那你还是说一下我的缺点吧。老公说，你都是有点啪啪。还真在想啊。
1: 就是有的时候，这时代上说的缺点就是爱笑。真的是，好好好好好好，你那儿有笑啊？
0: 嗯，
1: 然后一笑就有皱纹，一皱纹就不好看了，就别笑啊。
0: 你看，这朋友说，我喜欢看两个人 battle。
1: 其实你真的，如果说是在恋爱期间吵架的话，你们会感觉出来，那个吵架并非是吵架，
0: 嗯，
1: 它是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这种打情骂俏的感觉。
0: 对，女生所有的吵架都可以从这句话开始
1: 啊，就是
0: 所有的吵架都可以从这句话开始，你不爱我了。
1: 但是这样的，朋友们，你要谨记啊，你要和我们俩一样，就是说现在已经身份转变了，当爸爸妈妈了，然后各自成家了，这个成家过后就不能随便吵架了，懂吗？
0: 那也可以。
1: 不管。
0: 有的时候我是在这样的，比如说我在忙我自己的事情哈，然后我在跟我老公打电话，我在忙自己的事情，然后他就说，哎呀，你看你在忙什么呀？我说话你都不听的什么的，然后他俩我确实没听见，然后我就接下来说，你是不是不爱我了？然后他就说，哎。这话从何说起啊？哎，你只要一转变，所有的矛盾就开始，哎，就
1: 愣了，
0: 缩小了。
1: 不是啊，对对对，就是攻击点就比较明确了，
0: 对对，
1: 就是今天高低得给你找个串出来。
0: 你怎么不搭理人呢？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1: 哎，
0: 嗯。
1: 然后苏老板说，太瘦了就是您的缺点。
0: 我的妈呀！
1: 再胖点吧。
0: 你的情商也有点忒高了。
1: 嗯。
0: 你就如果说我真的瘦的话，你这么说我真的会很开心。
1: 嗯，
0: 但是像我这种体格子，我觉得你在阴阳我。
1: 不，你是平常女性当中算非常非常匀称的，就是
0: 真的。
1: 对，你不像你，比如说很多的朋友他瘦吧，瘦其实并不好看，就感觉整个人很虚。
0: 嗯，
1: 然而呢，你又不属于那，就比如说那种比较壮的，你连壮都达不到，就别说胖和肥
0: 了。啊，我连壮都达不到啊！
1: 好，别生气，壮壮，别生气，壮壮，真是你真是。

0: 真有意思啊。然后呢，就是就这种感觉，就是雪瑞的这个，从我认识他开始到现在，我觉得没有任何的变化。
1: 没有，哎，最高峰的时候，我的体重都直逼张小宁的体重160多斤。
0: 你啥时候160多斤过？
1: 我，
0: 哦，生孩子，那没办法。
1: 对，生孩子那
0: 是。真是你厉害，你生了个人，你像我就生不了一个人嘛，真是。
1: 对，然后我那时候160多斤啊，朋友们，真的是非常的夸张。
0: 嗯
1: Crazy，
0: 他说你是胖的不明显和瘦不沾边儿的人，
1: 对，就是不胖不瘦吧，
0: 对，就很匀称，很好
1: 啊。不胖不瘦其实就是胖了。
0: 关键于凡说女生要的是态度，男生要的是对错啊。
1: 嗯，
0: 其实大部分情况下，以前就真的争个对错，后来就没什么对错可争了。
1: 对，当你一定要去争对错的时候啊，你获得 了，对，你获得了胜利，但你失去了你媳妇儿。
0: 对。你说你这个错要不要吧，认识啊。还有很多朋友呢，就是每次都会在某些事情上有症结。别纠结，你纠结完了纠结去之后还是那样，你知道吗？说拜托，小时候和姐妹在大课间一起冲出教室去藏厕所，这事特别有趣。
1: 哎呦，上学的时候啥都有趣，除了上课是吧，
0: 对对对，
1: 学不会。
0: 我啥时候能不上学呀，我就上班多好啊。
1: 哎，真的上学的时候，就是尤其是上数学课，上英语课吧，啊，数学其实勉强还能听懂，毕竟老师讲的是中文啊。你上英语课的时候，如果说真听不懂，你就会发现，哎，你的头发呀发叉了，你的指甲呀该剪了，手上长了一根
0: 倒
1: 刺。
0: 对对对
1: 对吧，
0: 我有时候老是觉得手上有倒刺，其实我不想走神。
1: 如果你手上有个倒刺，那么今天这一节课你就学不会。
0: 哦，对，也就对对对对对对，肯定学不会。
1: 对，你吧，上学你也不可能随时带着指甲剪，你就撕你那个倒刺，你顺着你的这个食指，然后一直撕，顺着你的手脖子，然后在头皮上，然后绕了一圈到脚后跟，然后撕了一根大概一个人的周长这样的一个。
0: 我要不爱和他，我都不愿意和他聊这事儿，真是。每次有倒刺，他就是。
1: 他就要讲一遍。
0: 连根拔起的，那是。
1: 对对。这叫彻底根治。
0: 对，是到脚跟了吗？能不根治吗？
1: 嗯，
0: 这是海燕说现在已经不争了。
1: 什么海燕？
0: 他叫于飞婉，他的名字叫海燕。
1: 哦，他是海燕是吧？
0: 就咱不能发这个燕这个音，海燕，发这个音听着就还好一点。
1: 为什么他叫海燕？
0: 他名字就叫海燕，真名叫海燕。这是一个打羽毛球的朋友认识。
1: 哦哦，你认识的是吧？
0: 啊，对对对对对对。
1: 怎么运动全程还有我不知道的事儿？
0: 哎，阿爸阿爸，真是好多你不知道了，来了好多新朋友呢，真是啊。
1: 是吗？
0: 海燕呐，
1: 我就知道会有人说这句话。
0: 就我们都不敢说的啊。
1: 就是还有哪些新朋友我不认识的，不认识我的朋友，出来挥挥手吧。几个，你只要敢叫手抻出来。
0: 还有一个叫，我记得特别清楚，还有一个叫娜娜的，但是呢，我们不能照普通话叫娜娜。
1: 娜，
0: 对，你叫娜娜，不能叫娜娜，一叫娜娜就不好听。然后他就很就那个什么纠正我。
1: 海燕，但是我听到海燕的时候，我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这个海燕呐，你长点心。我想到的是我们曾经学过的一篇课文。
0: 那个谁站在大海上是吧？
1: 对。
0: 哦，赵高尔基站在苍茫的大海上。
1: 对，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集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
0: 海燕
1: 有一个海燕，
0: 像黑色的闪电。
1: 他喜欢吃蒜，我给他吃蒜。
0: 啊，这个人体开关穴啊，给大家说一下，如果说你吃完蒜了，这个有蒜气怎么办？你含那种不锈钢的勺子含一会儿，
1: 然后呢？
0: 就会减轻很多，甚至能消除。
1: 然后你那个不锈钢勺子上就有股蒜味是吧？
0: 没有，不锈钢勺子一冲就没了。
1: 那么我就想问问你了，为什么用不锈钢的刀然后去切蒜，然后再切西瓜，西瓜就有蒜味呢？
0: 没有不锈钢的，那没有这个经历吧，因为它急切嘛，有蒜汁儿。
1: 哦，
0: 你那也和唾液发生反应。
1: 唾，
0: 你知道那就不锈钢那东西嘛，就是你手上有那个鱼腥味，你搓那个不锈钢的肥皂就能把鱼腥味给搓掉，
1: 是吗？
0: 是一样的道理。其实那个东西呢，就大家家里面看那水龙头，其实不用买那肥皂， 水龙头就是不锈钢的，每次我钓完鱼回来之后，我就搓洗我们家水龙头，洗得特干净，然后手上的腥味就没了。
1: 真的？
0: 真的？我骗你干什么？这是？你真不知道呀？
1: 你赌咒？你法誓？
0: 我发誓！我发誓！我发誓！
1: 你赌咒？
0: 这是真的，就是冯小瑞再胖40斤。
1: 你要否这我可几个真生气了。
0: 哎，确实是真的。
1: 我认识你几年了，这我弟会生气。
0: 真是。你再胖40斤不才100吗？真是，嗯。
1: 朋友们，
0: 找个姐姐都
1: 给我一种就是那种，让一个男人可以立刻哭泣的方法。
0: 打他的腰子，一拳下去就得哭泣，
1: 路走宽了，这朋友。
0: 他俩在这聊起来了，你说你这样。
1: 说基本。
0: 你看嘛，来吧，看一下。
1: 上面都看完了，
0: 你玩我的手机，你玩我的手机。
1: 哎呀，上半部分已经看完了。
0: 啊好。
1: 然后这个朋友说，你说清楚是拱你还是是你？
0: 怎么？
1: 我自从认识你就从来没有那么生气过，今天这是头一回。
0: 哇，这不好意思，我可以道歉，真诚的道歉。
1: 刷新了你让我生气的这个顶峰，找人家你黑。
0: 我这黑啊。这与生俱来，这我已经习惯了的。我
1: 帮我攻击张永杰，朋友们，
0: 刷点攻击我。
1: 让我胖40斤，那你得请我吃饭，嗯。
0: 对对，那你得把这40斤给你减下去啊。
1: 这朋友说，基本上所有的刀啊，切蒜、切菜、切葱、再切西瓜都有味儿，
0: 嗯，
1: 就是刷也不行，有味儿就应该是融合了，对。不是说嘛，到夏天，人与人之间最美好的祝福就是祝你今年吃的西瓜没有蒜味儿。
0: 那是铁刀啊，铁有那个味道，不锈钢的好像一冲它就应该就小很多。
1: 哦，可能就是水果刀跟那个切菜刀是不一样的材质，是吧？
0: 哦，因为你现在切菜的刀都是大铁刀嘛，基本上都是铁刀，谁家现在可能用什么陶瓷的？
1: 就必须得让不锈钢才管了，
0: 不锈钢类似的那种情况，不是，就它分很多种嘛。
1: 我的妈，我得把这个拍照拍下来。经典啊，这个爱吃经济香菜这个朋友，他你这句话我首先说啊，有一天我要是开脱口秀专场，我一定要把你这个引用进去，好不好？
0: 好，
1: 卖给我了这个段子好吗？
0: 嗯哼，
1: 他说你不要惹他，他弯腰捡石头快，因为他个子矮。
0: 没说他个子矮，你不要误会。
1: 不要惹个子矮的，他弯腰捡石头比你快。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啊。
1: 妈呀，
0: 这个搬砖的说用母户可以攻击他吗？
1: 母户，
0: 母户不是形容一个人的迷迷糊糊吗？
1: 水果刀，塑料的、铁的、钢的、陶瓷的都不行，能刷掉的味儿少。
0: 哦
1: 哦，他说他发现他的优点了，还真有人搁这儿识优点呢。
0: 他什么优点？苏老师什么优点？
1: 他蘸那个，他不需要玩意，他蘸那个张手都管够着里掉的石头。
0: 他是长臂猿，他是谁？他真是。
1: 对对对，
0: 反正我是看过那种、这个、
1: 打雪仗的时候，他总是硬，
0: 就是别人瞄不准他，他像个钻地鼠一样。
1: 哎，朋友们，心里猛一带劲，这是谁？
0: 排气炮的，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哦，这是。你们可真行。
1: 太好了，真的太好了。
0: 哎，你们是懂得骂人的。
1: 下次再说我胖的时候，哈哈。
0: 就攻击他。
1: 我都说你弯腰快。
0: 不是弯腰快，是捡石头快。
1: 心猛一带劲，不要再弯腰了，再弯腰都看不见人了。
0: 哎呀！
1: 哎呀，朋友们，你们这嘴真毒啊！谁要是跟你亲一下，就得中毒啊，朋友们。
0: 我这你是科莫多巨蜥，你这是。
1: 天哪，
0: 走哪天哪，伸个小舌头转来转去，
1: 出马蜂了，真是
0: 蛰人是吧？
1: 太毒了。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朋友们，你们稍作休息啊，调整一下。
1: 还有没有？
0: 我们接着再继续聊啊。
1: 对，还有没有？
0: 有，肯定有啊。啊，朋友们，这个有没有稍作休息，间断广告，马上回来啊。
1: 好，
0: 怎么还亲两，有以毒攻毒呗，不是这意思吗？
1: 北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着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6期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4: 笑一笑，10年少，和小瑞同学一起快乐出发。

0: 在18:02，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现在呢，正在为您送出的是
1: 《悦动全程》。大家好，我是永杰。
0: 大家好，我是雪瑞。
1: 哎，欢迎大家啊！
0: 欢迎，欢迎。
1: 好，进入到我们的节目的下半段呢，首先来说一下我们的节目参与方式啊。
0: 好，
1: 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 群557285401或2028158这两个 Q 群，进群之后呢，可以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您拉进我们的微信群啊。
0: 好的，那各位朋友们，如果说您此时正在通过我们的调频 FM107.2 收听节目的话呢，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来收看哦。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或者是通过我们的抖音来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掌上亳州啊新闻客户端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视频下方给我们留言和互动哈。
1: 感谢大家。好，老规矩啊，进入到下半段要关注一下主城区通勤的状态了啊。
0: 好，首先呢，雪瑞给大家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主城区的亳大道哈。这个时间段的亳大道亳局路交叉口南向北方向少量的车辆有所增加的情况，紫苑路呢，在这个东西向，尤其是西向东向西方向啊，在过了路口之后，可能会出现一个偶尔的排队等待啊。那么在这个建安路上的话，那么又要格外提醒一下，建安路与耀都路的交叉口由东向西方向，在这个耀都路上啊，东向西可能在建安路这个路口的时候会排队等待两个信号灯，然后过了这个路口之后呢，在这个亳大道的这个路口交叉口处可能也会等个两个信号灯以上的时间才能通行。也是在这儿提醒到各位朋友们哈，在这个时间点啊，可能有些学校放学的时间嘛，我们尽可能的选择绕开学校附近路段进行通行啊，就是这样。
1: 好，来看一下西大道，西大道从南端看起，五台楼下的状态是比较良好的，到同花路与西大道相交路段处东侧国光明城主任国际花园这两个小区中间的车流呢会增加一些。再往北到万达状态不错，紫金广场这是东向西方向通行时都中路主路面上格外注意。耀都路现在目前比较平稳，市政府不堵。再往北的话，一直到文地路都是比较畅通的，你也不必过于担心。但是呢，在大余首北向南方向的车流会有一些增加情况，通行时格外注意。还有南门口的西向东通行时也要格外注意啊。三中还有青云小学周边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汤王大道，汤王大道与博韶路交叉路口处，博韶学院正西门在世纪城门前车流多一些，一个绿灯。养生大道比较平稳，翡翠庄园西门由南向北方向汤王大道主干道上的排队，一个绿灯啊。耀都路是比较平稳的，不必担心啊。平行西侧的逢华小学新校区同乡路上南北双向学校周边接送孩子家长比较多，要格外注意，会堵一点。韶华路是比较畅通的，耀都路是不堵的啊。那么文地路到包括光明路都是比较畅通的一个情况，你都可以放心的选择。到立新路啊，现在是东向西方向进入到西侧路口逃亡华府门前的车流会多一些，通行时格外注意。小城万达是比较畅通，平行西侧同乡路南北双向车流都有增加情况，霞湖小学分校周边要格外注意。十五中的南门东向西方向通行时格外注意啊。耀王大道主路面北向南方向从北向南行驶，在逃亡温泉门前有一些排队，也是提醒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行车路上安全第一，多多注意，不要着急，好吧？好
0: 好，欢迎我们各位朋友们继续回来哈。我们接下来呢，依然跟大家聊今天的话题是说个有意思的事儿。
1: 哎，首先说一点哈，这个在视频下方有人给我们造谣哈。他说我们玩手机玩得好，工资跑不了。海燕，是直播玩的好，工资跑不了。
0: 来来，你也来玩，来
1: 对对对，
0: 咱给托。然后这个朋友说，你俩上班还怪好玩嘞哈，就玩玩手机。那刚才这个嘴巴拉巴拉不停，你是说你只看到了我俩玩手机？你的意思就是说，你的意思？
1: 哼！
0: 啊，张杰生气了，他说了他命都不来做节目了，哈哈，我嘞。
1: 啊！为什么还真是又开始造谣了？这是哎呀！你们家开窑厂的吧，那么喜欢造谣，真是。
0: 啊，我们这个刚才呀，群里面有个朋友跟张永杰诚挚的道歉啊。 他说就是他说不是说打架的时候捡石头快哈，
1: 嗯，
0: 张永杰不是喜欢打羽毛球吗，他捡球比别人快。
1: 个矮真是带球钻道，你这是你不敢说我已经斩断情丝万千，唯独断不了你们的直播。
0: 嗯，
1: 尖，我加一个，那么不押韵了的，真是啊！
0: 断不了看你们的直播，
1: 尖啊，
0: 不需要尖吗？
1: 哦，断不了啊，尖，尖，
0: 看我们的直播，不是看我们的直播间。
1: 哦，
0: 啊，行，那个于飞晚哈，
1: 明儿我给你喂俩好球，让你杀个痛快，好吧？
0: 来，张小姐，就是说实话哈，不是说你断不了我们人。是谁只要听我说实话都断不了。
1: 你以为就你自己上瘾吗？都上瘾，真是啊，真是。我们直播间呢有好处啊，好多好处，真是啊。
0: 别抠我的后肠都行了。
1: 你、哎、咱啥时候偷过女生后肠？
0: 哦，
1: 除非上一次。
0: 他说我们在外地的还在看呢，是吧？
1: 嗯，对，
0: 戒不掉。
1: 你这个是属于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这个娱乐时间吧，到下午这个点儿了，大部分全中国，我觉得下半点五点半就应该是确定的啊，是吧？
0: 对，你跟你朋友一见面，你这样嘞，保持安静啊，把背景音乐关掉。我最近染上跃动全程了。
1: 第一次是听，是和我的朋友一块儿，我说这东西上不上瘾啊？他说不上瘾，他就让我去了。
0: 然后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1: 嗯，
0: 一听回了，戒不掉了。
1: 我不想走这条路嘞，其实真是嘞。当时我做的很好，说这个不需要占用这么长的时间。谁知道这一开始他受不住了的。
0: 那时候刚开始听的主要还是因为年轻，那时候下班早。现在呢，天加班到半夜十二点，也得先中间起来叫节目听完再上班。你看我中午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熬夜熬的，但是我还是戒不掉听跃动全程。
1: 怎么办？
0: 对不起了，朋友们。
1: 在这里提醒你，不住交广，这跃动全程少不了，真是啊，好吧。
0: 不住交广提醒您，跃动全程不听不行。
1: 现在回来，我们继续啊。
0: 啊。
1: 说这个药都就是世界的，对，
0: 药都的就是世界的。
1: 我怎么老是看错字儿啊？
0: 没有事儿，你最近可能是染上跃动全程了。
1: 对，有点恍惚，有点瞎。好，来看我的朋友们的回复啊。
0: 好的。
1: 用妹妹的橡皮钻木取火，然后把钻出来的橡皮屑搓成条状，哈哈哈哈。
0: 哎，你知道吗，就是上学的时候切橡皮擦特有意思。
1: 我也切过
0: 切橡皮擦，我觉得没有一个大块的橡皮擦能躲掉。
1: 嗯，
0: 就是切橡皮擦那种感觉就是特别的解压。我甚至在想有一天我要当一个那种就是解压主播，我就去切橡皮擦。
1: 哇哦，
0: 特别有意思。
1: 好冷门啊。
0: 对，
1: 活不起来是有道理的。
0: 哎，你知道有一种就是那种敲糖果你知道吗，敲那个梨膏糖，切成一个，敲成那种正方形小块块，用那个东西看着是真解压。
1: 叭叭，用那铁锤那
0: 样
1: 敲。
0: 不是不是，就用一个就是类似像那个斧子一样的，你敲一下，它就是一条直线的断开的，一个大块的糖，直线断开，你再敲，直线断开，然后就敲成条状了嘛。
1: 啊，我这小锤嘣嘣，嘣嘣，
0: 对，
1: 就这种。
0: 对对对，
1: 哎，
0: 啊，特别有意思。切橡皮也是的，切橡皮特有意思。
1: 哎，这个哎，我问一下，冯老师，你小时候用的橡皮，你喜欢用那种四四方方的，还是喜欢用那圆头的？
0: 必须得是四方的，因为要擦某个尖儿的话，你没有，不行。
1: 就一直就是那种情况，我觉得就是那个特棒，那种四方方的有尖儿的那个橡皮，有的就喜欢用那个圆的，说着力面积大，然后擦的干净或者擦的白。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哈，朋友们的留言。这个那个叫什么知识，这个知林这个朋友说，女生蹲下绑鞋带的时候，上来给她个山羊跳，跳完你就跑。
1: 嗯，
0: 儿子，男生蹲下来绑鞋带的时候，就走到前面摸摸他的头，说：“ 儿子长大了会自己系鞋带了是吧？
1: 像这种男生啊，就是这种人基本上在朋友圈的人缘都不是特别好。
0: 为什么呢？
1: 因为这种特别讨厌人。女生在那系鞋带，你从他头上跳过去，你这当时得炸，真得炸，
0: 是吧？
1: 而且特别讨厌那种人。
0: 那是你，说明那是什么、那是你那什么了哈，你是没碰到我。我身高1.7米，我穿个高跟鞋，然后我穿个高跟鞋，我怎么也得有1.75米吧？
1: 直立系鞋带。
0: 我系鞋带的时候，我脚一蹬蹬个地方，然后蹬个垃圾桶上系鞋带。你跳吧，你就跳吧，你。
1: 哦、
0: 啊，对不对？看多不兴事。
1: 不爱和你玩儿，这是。
0: 对。
1: 不爱和你玩儿。
0: 我弯腰的时候，我就不蹲下，我就弯腰，我就来个那个座位体前屈。
1: 哇、哦。哎，说实话，说实话，真的是这种情况啊。
0: 嗯，
1: 哎，
0: 天天直播的时候就有人问张姐，你可有事儿？
1: 我没有事儿，我下了黑，我现在直播了，我真是。然后呢，就是这个同志们一定要记住啊，就是大家呢开玩笑不能过分，尤其是学生时代。
0: 嗯。
1: 就好多人就是这种情况，就是有的时候男生之间这种山羊跳，我觉得还是正常。
0: 嗯。
1: 反正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他上体育课，不是鞋带就松了吗？正跑步呢，他就像山羊跳，从他身上跨过去。那个男生本身就比较调皮，他就从那儿跳过去，当时可让我吓坏了。我在旁边，他跳的同时呢，他系好了，他站起来了。
0: 我跟你说，别人要是敢山羊跳舞，我就敢在他跳的时候站起来。
1: 对呀、啊，就是那种情况，他看不到后面嘛，后面准备跳的时候，他就站起来了。最后站起来一瞬间呢，挡住了他的腿的，失去重心了。
0: 嗯，
1: 他就是这竖着趴在那儿了，然后呢撅那儿了，撅这儿了，知道吗？撅这儿了，岔气儿了。
0: 这不叫追尾了吗？
1: 不是，他是从上面翻下来，头朝下，
0: 嗯，
1: 然后咔一下就那个他。
0: 对，很危险，真的。
1: 相当危险。然后呢，
0: 这个
1: 下面那个症状让我现在记一辈子，他难受，他就抓心挠肾。
0: 他当时抓心挠肾说。哎呀，没跳过去。
1: 不是。

0: 是。
1: 你一本正经的再给我说这个，我得猜。
0: 给大家科普一下。
1: 哦，一定要科普，多听我们的科普会有好处啊。
0: 他说：“那你干啥？听《悦动全城》吗？”当时他青筋暴起，眼珠瞪起来的时候，然后立马放弃了一段《悦动全城》，他站起来了。
1: 好了。说这个世界啊，太精彩了啊，真是啊。
0: 对，然后我听一个朋友形容一个人个子高的时候是这么形容的啊，就这样，第一次见的时候，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哈，说他坐在桌子里边，然后呢，那个人呢就是从桌子外面进来，然后他站起来，当时一个女生，然后穿着一双高跟鞋，女生本身身高就有1.7米，然后又穿了一双比较高的高跟鞋，然后这个人进来的时候，这个女生就他就说。正常来讲站起来桌子应该大概到我们这个大胯或到胸前，结果说就到他膝盖上面那桌子，然后就是说他就讲什么，就感觉你一直在站，站不完了，人一直在蹭蹭往上冒，就这种感觉。
1: 哎呀，你这事儿然后突然想起来那种个高蹲地上的那个，这让我吓一跳。
0: 我这样站起来，站起来大概到我大腿这桌子，
1: 到我胳膊。
0: 对，今天
1: 我每次走路都是这样的，大臂小臂一块甩，就是那种。
0: 没穿高跟鞋，今天穿的几个穿了个袜腰子。
1: 这果然咱们的眼光都是这么样的好啊，是好多年
0: 了。什么眼光？
1: 爱听运动全程嘛，眼光当然好了。
0: 是是是。英雄所见略同
1: 啊，二位英雄正在给您直播啊。
0: 哎，就是说男生互相想当对方爸爸这个事儿，天天就是义父。
1: 这个其实说真的哈，这个好像大部分出现在00后左右，90后不敢
0: 说。宿舍互相，比如说谁帮谁带个饭，帮他什么的，然后就是互相义父，但这个真不算什么哈。我听过一个比较离谱的，就是我一个朋友跟我说，他说他上大学的时候啊，他们宿舍有一个人呢是那种就是有洁癖，然后呢，他平时你看男生嘛，就是有好多人就是平时可能在家也没有太多的机会去打扫卫生啊，打扫家里的厕所什么的。然后他这个男生呢就特别乐意打扫，就有一点点脏他就要去打扫，他不光自己宿舍他要打扫，他去隔壁宿舍去玩，他看人家宿舍脏他也要打扫，他就刷人家的马桶，刷人家的坐便池，蹲便池，然后他就一定要搞干净
1: 啊。好，
0: 他有这个毛病，然后所以好多宿舍人都特乐意让他去宿舍玩，然后就是然后他自己也累得不轻，但是他看不惯，然后他就要打扫，
1: 看不下去。
0: 对，然后他们都管他叫义父。这真的。
1: 哇，有个
0: 配得上，
1: 有个爱干净的爸爸。
0: 对，
1: 哎，但真的是就是你却有这样的朋友。我反正我是那种，我是没见过特别严重的那种洁癖，但是呢，稍微有点的洁癖的人好像身边有存在过。就是什么情况下呢，就是他干什么事他得洗手，干什么事他都得洗下手。
0: 对对，
1: 你比如说拿手机，然后拿在这玩，手机放下他就去洗个手。
0: 对，手机其实是很脏的你知道吗？
1: 对，然后穿鞋地穿上之后了，你说出门了没办法再去回卧室，然后去不对，回卧室洗什么手，回那个卫生间去洗手吧，他就会从包里抽出来一个酒精棉，然后把擦手，然后呢把酒精棉再丢进垃圾桶，就干什么事他就得洗个手。
0: 上辈子可能是个医生。Doctor。
1: Come on， 说雪瑞还是内罪。
0: 这让我来点开他的头像。
1: 哇，你这手能抓财呀，你这手。
0: 怎么？
1: 不是，你看一看，咱俩手都粗细度差不多。
0: 我比你手粗。
1: 不是，你比我手大应该是。
0: 对，
1: 纤细纤细的啊。
0: 不是，我的手一般情况下就是说，哎，就很巧你知道吗，我的手就特别像一个男生的手，你看我哥的手就比较细哈，然后像我老公的话，我俩手一伸出来，哎，确实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他的手属于那种又白又细又长。
1: 哦，我以为他比你还大呢。这
0: 对，又白又细又长，然后就那种手。我的手是又粗又有肉又大的手。对，我的手比他手大点。夸张了夸张了哈。就是那种粗粗的手。

0: 发财，你看我手一点没有缝，看到没？
1: 对，我到处都是缝，看见吗？这人呀，
0: 对我这个人喜欢攒钱，不喜欢花钱。
1: 我人喜欢花钱，
0: 花
1: 钱
0: 没有意思，花钱一点意思没有，都喜欢挣钱。
1: 花钱老有攒钱，一点意思没有。
0: 全是肉，我的手上全是肉，你知道吧？你咱俩认识这么多年了，你才知道，把你给我转200块钱。
1: 他确实爱攒钱，那这他是个财迷，他属于
0: 是。你不知道我的手有这么粗吗？啊？
1: 没注意过啊，就是。
0: 朋友们，来，我给张姐，我会看手相，我来给你看手相哈，朋友们，你们都可以给家里边
1: 男左女右啊，
0: 对，无所谓哈，你这个人，怀才不遇。本身你能干成大事的，因为一些特殊原因没干成。
1: 哦。还有吗？
0: 对，你爸是个男的，你妈是个女的，你爸你妈结婚的时候没叫你。
1: 一般的情况下呢，打人是犯法的，打那种胡诌的人就是，
0: 对吧？你怀才不遇，你跟所有的男的去算命吧，你就伸开他的手，你都割记住眼，伸开他的手，你说我是属于盲人看相。
1: 我摸你的纹路，我也摸出来你怀才不遇。
0: 你对你怀才不遇，有的时候你做一些事情，别人不能理解你，但是你是对的。请你坚持自己。生活很辛苦，但是你一直很拼。你都说我说的这几句话对还是不对？
1: 没有一个人觉得这个事儿是错的，是吧？
0: 不是，往往男的会这么觉得。
1: 哎呀，男生嘛，他自己定位啊。
0: 所以说嘛，这个赞是吧？赞。
1: 哎，这
0: 朋友们，我现在我隔空给你们看相，你就说的对不对吧？觉得对的朋友扣个一，还互动上了。
1: 哎呀，哎，这样再说这手当手模绰绰有余了。他这手适合做模，手模对。
0: 说都在酒里了，干一杯是吧？帮您看看相，然后算命就是解闷了，对吧？你就说我说的这几句，你就说是不是你？
1: 真的是，就是算命的这个
0: 名气，
1: 你要去找那种会说好话的算命的。然后他什么都能怪，他就不能怪你。
0: 对，
1: 你到医院什么都怪你，
0: 这
1: 不
0: 叫算，这叫占卜。
1: 占卜吗？
0: 对，占卜。
1: 我天，还算塔罗牌呢，真是。
0: 这个明奇，这个朋友哈，你花财不遇，经常做一些事儿不被理解，但你是对的，请你坚持自我，迟早有一天你能出人头地。
1: 活力张说：“主播小姐姐真漂亮。”哎呦，
0: 是谁？
1: 活力张。陷入了您的颜值当中无法自拔。
0: 哇，
1: 这可怎么办？
0: 哇塞，你太有眼光了，
1: 以后你就把嘴闭上别说话。一个人好好的长得漂亮怎么还会说话呢？真是
0: 可惜长了个嘴。
1: 对，他怎么不是个，哎呀
0: 哎呀，这个朋友说这是传统的心理医生。评价可太高了。明奇说谢谢。
1: 那算准了。
0: 我有一次啊，真的跟一个男生朋友去讲这个的时候，我说我会算，然后我说你知道吗，这一套换到任何一个男的身上，都非常的准。然后他就跟我说，那你算吧。然后他明知道我说的是套词儿，对吧？然后我就给他算，我说你怀才不遇，你就这一套说完了之后，他说哎，真是这样的哈，我不知道其他人，我真是这样的。
1: 从此他就掉入了你的陷阱里。
0: 对，他觉得我们俩知己。知己，真的。
1: 说美女说博普确实影响颜值啊。
0: 是吗？
1: 怎么
0: 会？那我应该怎样讲呢？我应该说些什么？
1: 哇，真是。你刚从我省回来是吧？
0: 我应该说一些什么样的话会不影响颜值呢？
1: 哎，这个声音特别，真的是前两天刚看一个开学典礼，就是我省啊。开学典礼，两个女生在台前发言。
0: 台前发言，是怎样的发言呢？
1: 我给你找一找啊。就和你这死叔的动静是差不多的。这是
0: 死叔。
1: 哎，
0: 好，发给我看一下了。
1: 这个啊，大家听一听啊。
2: 校外的台大生活，心里一定是又期待又带着那么一点点的紧张感吧。
0: 我心里一定是带着期待和一点点的紧张感吧。
1: 没事，他比你自然。
0: 我记不住他。每一个你
1: 也
0: 可以一
1: 直站在可以。哎，怎么了？
0: 也每个你都可以站在一个属于自己的舞台上。长大的地方一直闪闪发光。
2: 是的，我们诚挚祝福各位学弟学妹们可以找到自己喜欢且擅长的舞台，持续闪耀光芒。
1: 怎么样？
0: 我也可以祝大家闪耀光芒。
1: 好，可以可以，你以后就这样说话。但凡你要是给我出个别的声，我真是我上来我勒你脖子，真是给你来个窒息性，
0: 朋友们
1: 缺氧啊，真是啊。
0: 也可以这样说话吗？这样是不是就不太影响我们的颜值啦？
1: 你饶了我吧，好不好？咱俩是搭档，你不希望你的搭档倒在直播间吗？认识。
0: 田螺姑娘说：“雪儿说啥都美，谢谢你，谢谢。”哈哈，是的，这说确实影响颜值。都是铁粉，谢谢朋友们啊。
1: 其实真的是，就是这样说话，觉得还可以，真是。你这不是那个电子合成的音啊？
0: 嗯，他那个两个确实是两个女生哦。
1: 对，他两个女生应该看来就是个学姐。
0: 嗯。
1: 当那个开学典礼嘛。
0: 对，希望学弟学妹们，我、希望我真的我希望我们三中有一天主持校庆的时候能请邀请我，好，我自费。
1: 你还得自荐，还得自费，知道吗？
0: 啊、
1: 好多人在聊啊、我们再继续来看一下小啊。
0: 我说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哈。
1: 啊，您说。
0: 我说个有意思的事儿啊，不知道张永杰的朋友们在听这个节目哈，就是经常在这个直播的过程中呢，会收到一些朋友发给张永杰的讯息，就是说邀请他吃饭的。张永杰会给某些朋友回呢，几个不管，几个确实有事，几个不行，几个喝多了，我几个家里有事，然后会跟另一个朋友说好，几个该哪个吃。
1: 嗯
0: 嗯，就是会，就是说有很重要的事，
1: 说一不二。
0: 说很重要的事其实是没约上他。没拍上
1: 对。哎，对对对对对。
0: 对吧，这里特指刚才那个叫 C 的那个朋友。
1: 嗯，太忙了。
0: 嗯，对。我录屏了。
1: 明儿这事儿传遍了球场。
0: 他还经常说我戒酒了。
1: 嗯，
0: 对，包括他打球也是的。他经常会说嗯，我不喜欢跟那种太菜的人一起打球的话，就会说嗯，几个有事儿不打，几个有事儿。实际是圆那种搞熟去打球去了。
1: 哦，对对对，跑到别的球场那是。
0: 录屏啊，把这一段录下来。
1: 这种生活真的是太美好
0: 了。发到你们那个羽毛球群里。好哥哥。
1: 哎，我在羽毛球名字就叫好哥哥。
0: 是吧，
1: 个人嘛。好个人就是老是放别人鸽子啊。
0: 对，
1: 我就哎，真是做坏事做一次就定性了。我从来不失信于人，就那一次。然后呢，邀请土豆去打球，我邀请他完之后，我有事儿，我没去。土豆坐那儿等我一上午。
0: 你能干出来这事
1: 儿、啊？然后他还不给我发信息，真是。
0: 你还是个，
1: 嗯，
0: 你还是个打球的人吗？
1: 挺好，然后真是。
0: 可以邀请张杰去捡球，他捡球快哈。
1: 嗯哼，
0: 我们的这个猪脚饭朋友，你来迟了，节目你只能听50秒了。
1: 哦，这么快吗？
0: 嗯。张杰捡球捡得快，是的。
1: 没人来早点啊，真是啊，你真是，一天天的，那最后几十秒才来。
0: 没事，也脑勺也抹着点挺挺。
1: 你知道吗？我衷心的希望您啊，晚上听重播。
0: 我真心的希望你啊，就是到这个饭点的时候叫我们管起来，先摆做生意来，叫节目听完。
1: 我是想让他生意做更好点，你直接让人关门，你真是，哎呀！
0: 让来吃饭了，你说先摆好，我听节目了哈，等到这个6:30之后再来。
1: 嗯，好事。
0: 吃饱了再来，吃饱再来。说好喜欢这个节目啊，谢谢您的喜欢，我们明天再见啦。
1: 拜拜啊。
3: 香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4: 老公，我做的好吃吗？
5: 味道不错，老婆。
6: 妈妈，好好吃哦！把饭菜一扫而光，是对妈妈手艺的最好赞扬。
4: 啊，满足，真满足！
7: 怎么样，我点菜功夫见长吧？
4: 又好吃又不浪费，给你点32个赞。
8: 把美食吃光是给朋友最大的面子。
9: 小鸡小鸡，把米都吃了才能快快长大。
10: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3: 不剩饭菜是我们对大自然馈赠最好的赞美。 吃好吃多是美意，不剩不扔是美德。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同学们请安静，今天我们来学习汉语拼音。汉语拼音它的用处可大了，读书识字全靠它呢，它能帮助我们说好普通话。好，我们一起来认识它。来，大家先看这个字母。
4: 老师，我知道这个读 A。
3: 你先请坐。小明，你来读一下。
5: 老师，这个就是小写的 A 呀。
6: 是呀。
7: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重视母语教育。

0: 瑶都时空真诚服务博主百姓，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瑶都时空。王英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你也可以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通过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直播或者是点播。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9月12号到13号第13届药膳技能大赛暨第6届古井贡华佗杯药膳大赛在博州宾馆火热开赛。大赛现场呢，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余名药膳烹饪高手同台比拼，一道道养生药膳摆盘精致，宛如一件件艺术品，带给大家一场舌尖与视觉的双重盛宴。
1: 好看又养生，这里是第6届古井贡华佗杯药膳大赛的现场。那眼前这一道道药膳，与其说是菜品，不如说是一件件精致的艺术品。
0: 本次大赛共有来自北京、浙江、湖南、湖北等全国15个省市的33支团体队伍、74名个人选手参加。赛场上各地选手带来的特色药膳创意十足，各有看点。来自湖北的参赛团队带来的药膳以李时珍为主题，把《本草典籍》里的养生智慧端上了餐桌。
2: 我们特别介绍的是《本草纲目》，中间融入了芡实、艾草、黑芝麻等等。
0: 北京团队带来的是状元宴，招牌菜之一登科及第，巧思满满。
3: 这其实这是鸡脯肉，鸡脯肉，然后把它锤出来之后剪成花瓣，然后做的里面有那个茯苓粉，
4: 我感觉色香味俱全嘛。
0: 参赛选手们表示，这场大赛搭建了难得的交流学习平台，在比拼中收获良多，既学到新颖的创新思路，也见识到食材与药材巧妙融合的门道，以后会常来博州交流切磋。
5: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咱们博州的那个药膳文化特别浓厚，特别特别浓厚，这个要给你们点赞，真的是品药膳的地方很多。我觉得最真实的一个体验就是咱们啊，就是在路边摆摊的那个阿姨之类的，他们都会运用药膳什么什么东西，这是第一次看的，
6: 以后我们会常来。
0: 值得关注的是，本届比赛是药膳制作师国家标准颁布后举行的首次规模较大的比赛，目的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专业赛事壮大药膳技能人才队伍，让传统药膳技艺在新时代活起来用起来，推动中医药膳食养产业高质量发展。
7: 我们依托博州的中华药都的资源推动中医药跟餐饮还有康养等产业的深度融合以此呢来带动全国的药膳产业规范化和高质量的发展。
0: 今年是华佗诞辰1899周年，为了弘扬国家级非遗华佗五禽戏，博州广播电视台人工智能实验室深耕 AIGC 创作，历时三个月推出五集系列动画短剧《华佗五禽戏》，这也是国内首部华佗五禽戏 AIGC 非遗题材系列动画短剧。即日起我们将逐集进行推出，今天我们一起来看虎戏，一同解锁华佗创演五禽戏的传奇历程与古老养生智慧。
8: 我咋成鸟了？我不是正在写华佗老祖创编五禽戏吗？这难道我穿越了？
9: 上举握拳，
8: 胡子长瘦瘦的，说话不紧不慢，华佗，真是华佗。
10: 师父，你还在研究虎戏啊？
9: 哎，如果动作做不到位，就达不到我想让大家通过练习强身健体、治胃病的目的啊。
10: 是啊，师父，要不咱们进山看看呗，我保护你。
9: 好徒弟。
10: 走，小鸟，咱们一起去看老虎。
8: 什么？老虎？山中之王？我这一两不到的体格，给人家塞牙缝都不够，不去，打死不去。
11: 不要啊，我刚来还不想当虎粮啊。
8: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你俩是虎啊。
10: 师父，要不咱们改天再来。
9: 刚来哪有走的道理，再找找。再说了，不见真虎，怎么能模仿出虎戏的神韵？
8: 不愧是医生，为了写论文亲自做田野调查，比我敬业多了。
9: 谁？
10: 师父。
9: 啊，原来是一只兔子。
12: 师傅，不行了，我累死了，得歇一会儿。
13: 那好，你在此处歇息，我朝那边看看去。
12: 那你小心点。
13: 放心，老虎可不喜欢吃硬骨头。
8: 希望不会有老虎，不要有老虎，让我平安回到2026年，我一定按时销稿，再也不拖拉了。

0: 闹，
1: 别闹！啊，
2: 好疼！
3: 老浩，
4: 这是虎扑，这就是五禽戏里的虎扑，原来原型是这样的，太猛了！
5: 樊娥，
4: 快上啊，跟他过两招！
2: 不行不行，打不过打不过，撤！
6: 这就是虎扑呀。上肢伸展，配合呼吸，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怪不得师傅一直琢磨练习。
2: 不是吧？
5: 捉你眼睛，捉你眼睛，看你还凶不凶？
2: 小鸟好样的，捉他捉他，我给你加油。
4: 你别光加油了，你倒是跑啊！我撑不了多久。
5: 啊？起了，这老虎是不是眼神不好使啊？哎呦，
7: 虎兄，你这是练的哪一招？自拍式虎扑？
8: 来呀、啊、来呀、啊，你拍得着自己？你拍得着我吗？
2: 过来，冲我来！师傅，你别！师傅，要吃吃我。我肉嫩，我师父都是骨头硌牙。
9: 二位没事吧？
10: 我没事，多谢壮士相救。
9: 原来是华先生，多谢你几年前救了我一命。
11: 你是？
9: 您忘了，几年前我受重伤，奄奄一息，是您亲手为我接骨治伤。此地不宜久留，我先送你们下山，咱们边走边说。华先生为民治病，教百姓强身健体的精神，实在令在下感动。如不嫌弃，在下愿意带你们到老虎常出没的地方去，方便先生仔细观察。
11: 壮士有心了。刚开始练习时，先以自然呼吸为主。对，对对，老乡，你这虎举，手臂要向头上方托举。
12: 五禽戏虎戏至此而成，后人习之，强筋骨，壮胆魄，年年益寿。
13: 在亳州市生态环境局召开的优化营商环境服务经济发展新闻发布会上，针对重点项目落地保障、重污染天气差异化管控等企业关切的问题，生态环境部门会做出怎样的回应呢？我们一起来关注。
14: 发布会上，有媒体记者询问了我市在推动重点项目落地和发展方面都采取了哪些方面的环保保障举措。
15: 一是建立项目清单，开展跟踪服务，对你开工的重点项目和这个招商引资项目建立环评服务清单，提前介入，主动对接，在项目选址和污染防治措施等方面提供技术服务，每月定期调度，保障项目按时开工。今年已完成环评审批81个。二是优化审批流程，减少审批层级，也进一步下放我们环评审批的权限，规范内部审核流程，提高审批效率。环评报告书审批压减至24日，环评报告表压减至12个工作日，环评登记表全程网上办理，及时备案办结。同时也将一般的建设项目环评报告表授权县区生态环境分局进行审批。三，优化排污总量指标管理，加强环境要素的保障，在全市范围内进行挖潜，全力保障重点项目排污总量指标等环境要素保障。四是强化环境区域评估应用，来降低环评的费用。五是窗口集中办理，实行不见面审批。
14: 针对媒体记者关注的重污染天气管控与企业生产平衡问题，我市摒弃一刀切治理模式，推行差异化柔性管控，通过摸排建档、政策宣讲、专家帮扶、定制行业标准、资金奖补等举措，指导企业开展环保提标改造，争创绩效评级，兼顾生态环保与企业稳产发展，助力企业绿色升级。
15: 就全力帮助企业降本增效、绿色提质，同时也严格按照国家和省重污染天气应急差异化管控政策，也建立了包保机制，组建专业的帮扶队伍，通过 座谈宣讲，现场的培训，一对一的帮扶，全面向企业解读绩效评级的标准，以及重污染天气应急豁免等相关的惠企政策。
13: 今天上午，亳州新奥燃气公司上线正风航风热线，就群众关心的天然气安装、缴费等方面的问题呢，一一进行了回应。我们来关注相关内容。
14: 一位网友留言咨询，乔城区大四级已经通了天然气，请问什么时候能入户？
0: 其实呢，大四早在三年之前，大四的那个大四新村已经铺设完毕天然气了，还有那个大四小学那个周边也有，街上有部分婚房在用。这个用户有如果有需求的话，可以打我们的包装电话，我们到现场进行勘查。因为现在这个大四街上有很多的住房嘛，它这个安装条件可能受限，又没有窗户啊什么的，所以这个就要需要现场勘查。
14: 一位市民拨打热线电话咨询，燃气开户费需要多少钱？
16: 咱们小区开户分两个，一个是多层建筑，2056，还有一个是咱的，那个单层或者自建房，收费是2995元。
14: 有网友咨询，天然气管道什么时候可以走室外？
16: 咱这个依据城镇燃气设计施工规范啊，对燃气的管道走向是有明确的要求的。你像您所说的走室内和室外，一般通常指的是低压管线。咱低压管线是根据这个验收标准，和这个设计出的图纸，去根据这个现场进行勘查走向。像咱们小区里面有些也是在室外，它分不同场景。咱现在光明小区的改造也是在走的室外。新建楼盘呢，它有些是为了美观，同时符合这个施工规范，它走在户内主力管。
13: 调度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回来。有人说 Beyond 的歌呢，从来不是老歌，而是一代人的青春信仰。30余年岁月流转，可每当熟悉的吉他前奏响起，心底的滚烫从未褪色。9月11号晚，致敬 Beyond 回响金曲演唱会在亳州广电中心旋律重启。当灯光亮起，那些刻在时光里的热爱再度沸腾。
14: Beyond 的旋律藏着年少的热血，追梦的倔强，藏着不被世俗磨平的自由，也藏着无数人回不去的纯粹时光。当真的爱你的温柔曲调流淌，重温藏在岁月里的感恩与温柔。还有光辉岁月、不再犹豫、冷雨夜、大地等一首首金曲，每一句都是青春共鸣，每一曲都是岁月回响。

0: 那个广文士乐出来的时候，发个朋友圈，熟悉的乐，熟悉的旋律，致敬我们逝去的青春，感觉这个氛围感还挺强的，主唱唱的也挺标准的。
1: Beyond 的歌有少年闯荡的义气，有对抗平庸的勇气，有对自由的执着，也有对生活的赤诚。30多年岁月流转，这些历经时光沉淀的旋律依旧能够击穿浮躁，治愈每一个疲惫迷茫不甘平庸的灵魂。

0: 歌，像《光荣 CEO》啊，《喜欢你》啊，都是非常好听。对，然后来到以后听到他们的歌，又感觉回到了这种上学的这个大学时期了，非常的怀念。
1: 大概是在我就是十二三岁的时候，他们的歌挺火的，我听着他那个光辉岁月呀、冷雨夜呀、就是不再犹豫啊、灰色轨迹啊、大地啊这些歌，我就是能戴上耳机听一晚上。然后好不容易来到亳州开这个演唱会，我说无论如何我要过来，然后我就勇敢担当那个摇旗手，我边摇边唱，我感觉这个氛围感还是挺好的。
2: 以纯粹摇滚之声复刻经典初心，用一场沉浸式音乐盛宴奔赴跨越时空的双向奔赴，致敬永远的黄家驹，致敬永不落幕的 Beyond， 致敬我们滚烫热烈的青春岁月。九月十二号是全国预防出生缺陷日，为普及优生优育知识，降低出生缺陷发生风险，市人民医院在门诊大厅开展义诊宣传活动，为备孕及孕期家庭提供专业的健康指导。活动现场，医护人员通过现场问诊、一对一答疑的方式，围绕出生缺陷预防、科学备孕、孕期保健等热点问题开展科普宣讲，针对广大市民普遍存在的备孕误区细致讲解，引导群众树立科学的优生优育理念。
3: 出生缺陷是指婴儿出生前就已经发生的身体结构、功能或者代谢异常，病种超过8000种，像先天性心脏病、唐氏综合征、唇腭裂、地贫、遗传代谢病都属于出生缺陷误区。很多家庭认为只有高龄有遗传病史才会担心出生缺陷，临床上不少身体健康没有家族遗传史的普通家庭同样会面临相关的风险。胎儿关键发育在备孕阶段就已经开始，预防不能只靠孕期产检。
2: 据了解，出生缺陷防控呢是优生优育的关键环节，贯穿备孕、孕期、新生儿出生全周期。那么其中孕前预防是第一道也是最重要的一道防线，能够从源头上最大程度规避风险，守护母婴健康。
3: 做好孕前检查，科学补充叶酸，孕期遵从医嘱完成规范产前筛查诊断，产后落实新生儿筛查，做到早发现早干预。产检更多的是发现问题，备孕才是源头预防。大家要落实三级预防，从源头降低出生缺陷发生风险。
2: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全市的天气情况。记者从亳州市气象台了解到，白露节气过后，我市早晚气温明显走低，这一轮的降温趋势还将持续。
4: 预计本周全市以多云天气为主，其中9月17到18日受冷空气影响，有一次降温和弱降水过程，最高气温下降4到6度，周最高气温30到32度，最低气温17到19度。
2: 气象部门提醒，本周我市气温起伏明显，昼夜温差增大，公众需要适时的增减衣物，谨防感冒。未来几天的天气预报分别是9月15日周二多云到晴，偏东风2到3级，18到30度。9月16日周三多云，东南风2到3级，19到29度。9月17日周四多云转阴天，东北风3级，19到25度。9月18日周五阴天，有分散性阵雨，偏东风2到3级，20到27度。9月19日周六阴天到多云，偏东风2到3级，21到28度。9月20日周日多云，东北风2到3级，20到28度。 节目的最后提醒您，明天正风航风热线的上线单位是中国人寿保险亳州分公司。如果您有相关问题想咨询或者是投诉，都可以拨打501234、550-1116、5523370和5523371。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时间是早晨的7:40到8:20。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关注。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耀都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我是王莹，再见。

0: 生活。
1: 老张，你这保温杯里又泡啥好东西了？
2: 前几天华佗国医馆免费教我们配的百合麦冬陈皮茶，出门遛弯喝一口，不仅咳痰少了，一觉能睡到大天亮。
3: 我妈现在天天去社区的中医馆学艾灸的基础手法，之前总说膝盖疼，自己在家用艾条熏了小一个月，现在跳广场舞比谁都起劲，上周还拉着我一起做薄荷驱蚊香包，家里蚊子明显少多了。
4: Credo che sia un modo per avere un'esperienza immersiva in quella che è la vera medicina cinese.
5: Il Wuxin Shi, comunque ottima pratica.
6: 连意大利的朋友都专程来亳州学五禽戏，下班以后我也要去社区公园练五禽戏。
7: 闭目静养，
6: 习练五禽戏，结交新朋友，乐享健康人生。
7: 一首丹田。
8: 康养从来不是老年人的专利。来亳州走一走逛一逛，人人都能找到不费劲好坚持的健康小妙招，把日子过得舒坦又滋润。
9: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以前觉得中药都是苦的，上周去亳州旅游，带了两包甘草酸枣仁的药膳包，今早我拿来炖汤，揭开锅盖一瞬间，满屋子都是清香。我家那挑嘴的小孙子连喝两大碗，还追着药喝呢。
3: 药补不如食补，把甘草、白芍、菊花这些温和本草揉进一日三餐，不是生病才想起补，是平常日子里慢慢养好身体。
4: 我是熬夜的，之前脸色黄的像放酒的雪梨，在社区中医馆拿的玫瑰桑葚黄芪茶喝了小半个月，同事都问我是不是偷偷去做了美容。
5: 在亳州，中医药就在您身边，要养生来亳州，让千年养生智慧护您四季安康。
6: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7: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8: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7: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8: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7: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8: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7: 前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8: 中国移动。
6: 要租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租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租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9: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6: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10: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11: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10: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11: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10: 中国电信。
12: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药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13: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4: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5: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16: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6: 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16: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6: 本节目 由市委市政府督查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7: 各位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行风热线，我是小瑞。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中国人寿保险亳州分公司。欢迎大家呢围绕保单借款问题、如何领取保险分红以及理赔服务、保单服务等问题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 FM88.2 进行直播。如果说您想观看节目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观看节目，留言反映您的问题。节目开始呢，让我们欢迎做客政风行风热线的嘉宾，中国人寿保险亳州分公司副总经理周宏卫。周总，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18: 好，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7: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还有中国人寿保险亳州分公司相关部门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呢，各位嘉宾会一一解答您反映的问题，欢迎大家参与节目。
6: 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政风行风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17: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网友们的留言啊。抖音网友留言说，想问一下意外险一年多少钱。好，这个政策咨询方面的问题，哪位嘉宾可以来介绍一下？好，这个问题我们有请企划部主管李博。
19: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关于这个意外险多少钱呢？其实它要分这个很多种类，比如意外它包含三样，第一个呢是如果说我意外住院，第二呢是意外伤残和身故死亡，第三个呢如果是意外住院期间，还有额外的一些这个津贴。应该主要是这三大类，当然跟这三大类呢，它的缴费的金额呢也不同。像一般的意外住院，一年可能只要40-60元，就可以保10000块钱，就10000块钱的保额是40-60元。如果说是意外津贴呢，大概也就是在60-100元左右这样的。意外伤残呢，还有死亡，它大概一年10000的保额也就是几十块钱而已。如果一般买100000。也就是才100元左右这样的，但具体呢还要根据是团体保险还是个人保险，还有各种的保障而区分。但是意外险呢，整体来说也是价格比较低，保障比较高，也是非常实惠，是很大，是很多这个客户他购买的第一选择。
17: 啊，网友 P 留言说，人寿人保捆绑意外，这个销售意外险，存在这种情况吗？
19: 这种情况在我们寿险应该是基本上是没有的这样的。他咨询的是其他的保险业务吗？
17: 他前面咨询了一个问题，想问一下这个货车交强险为什么要捆绑其他的这个险种。
19: 这个是属于财险的业务。我们主要是做人身的一个保险。但如果是财险的业务呢，他也可以选择不买，是可以去掉的这样的。但我只是做一个代为解答建议。
17: 好的，来接听二号先生听众朋友打电的热线。喂，你好。
20: 喂，你好。
17: 哎，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啊，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20: 是我的吗？
17: 啊，您说您遇到什么问题？
20: 啊，今天是中国人寿线上咨询吧？
17: 你要反映什么问题呢？
20: 是这样的，就是我想买一个保险。今年呢就是45岁，46岁。预算呢就是大概呢是5000块钱左右。也没有什么基础病，就想问一个看买一个带保障性的，让相关呢就是专家给我看一下的，买哪个险种比较好一点
17: 啊？哪位嘉宾来给他解答一下？好，我们继续有请李主管。
19: 好，你好， 这位嘉宾能够听到声音吗？
20: 哎，你好哈，能听见。
19: 你今年是多少岁？
20: 46岁。
19: 46岁的吧。咱的这个一每年的缴费的金额是多少呢？大概是在5000元以内，对吧？
20: 对，主要就想买一个保含，就保障性的，像里边保含有什么重疾啊、医疗呀、意外呀，类似这样的。
19: 啊，关于您这种情况呢，我其实有一个建议。因为46岁如果买重疾的话，可能它的缴费比较高，而且保障比较低。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我就建议您直接买这个百万医疗，加我们的这个住院医疗，因为这样的组合呢会比较划算。就是百万医疗呢，它可能一年46岁也就是1000元左右这样的。这样的话保障呢，每年住院可以保达就最高报销是基本上是400万到500万之间这样的，能够完全满足客户无论是意外住院还是因为疾病住院的一个损失的一个补偿这样的，所以这个是比较合理这样的。但如果你要补充的话呢，也可以适当把剩下的比如3000多块钱补充下的这个意外或者是一个重疾的一个需求。但是呢，百万医疗还有住院医疗呢，应该来说是您的这个首选。
17: 嗯，好，有需要的话可以前去办理啊。说到这个保险的理赔方面的话，有位群众哈、徐先生啊、他说呢，中国人寿保险他两人缴够了10年的大病的医疗的康宁，像脑梗啊、包括胃息肉啊、糖尿病啊，拒保了3次啊，想问一下具体是什么原因。好，这个问题谁来解答一下？关于什么情况下然后会出现拒保的情况？好，我们有请李主管。
19: 好，这位观众朋友，关于您的问题呢，我首先要说明，因为我可能了解不是很多，但是我客观分析下的，首先重大疾病保险是不存在拒保的，因为你只要如果你符合条件，它就可以直接理赔。如果说您缴满了，它是保障终身的。像您说的这个拒绝投保是不存在的，拒绝让你缴费的可能只是住院医疗，就你可能是因为这个病住过院这样的。然后呢，我们有一个附加的住院医疗，只是那个附加险可能就不能够让你继续报销这个住院费用了。但如果您是真的符合重疾的要求，它是可以直接赔偿的。就是你这一生一般都是保终身，无论什么时候您的这个诊断证明书符合保险条款的达到里边的一个要求，它都是可以直接赔付的上的。所以这位嘉宾朋友可能是他主险附加的住院医疗进行了一个这个就是拒赔的一个需要的一个服务而已这样的。
17: 嗯，好，这个群众呢是在9月8号的时候反映的这个问题哈。他说购买的是医疗的康宁险，咱们这边有这样的产品吗？
19: 医疗的康宁险。
17: 嗯。
19: 我们一般只有一个康宁重大疾病保险。
17: 嗯
19: 嗯，对，
17: 好，咱们也给回复了，9月11号的时候回复的，回复内容说呢，经过调查核实，已经向客户告知拒保的原因，既往的脑梗、二型糖尿病以及胃息肉，解读了健康告知与保险的条款，公司将持续跟进沟通。那咱们可以介绍一下，就是到底是什么，就是您介绍的这个康宁保险这一块，然后它存在的这种拒保的情况是哪些？可以介绍吗？
19: 康宁它是重大疾病保险，它不存在拒保的。存在拒保的只是它有一个，只是如果说你要买主险，它有个附加的住院医疗。比如说住院医疗它理赔过之后，如果你要是第二年不符合条件，我们就不给它续保了。这样的话就是第二年附加险不用交费了，也不用这个进行这个就是理赔这样的。就因为它有合同条款的声明，附加险是一年一交。它是这样的。按照每年客户的身体的情况来进行选择是否续保，这个合同条款有明确的载明，所以客户他可能是附加险就是不能续保了，但是他的主险是一直有效的，而且也不可能被拒保的这样的。
17: 好，那购买保险之后哪些情况能赔，哪些情况不能赔呢？
19: 你说的是
17: 就是普通保险也可以介绍一下啊，就是您说
19: 这个肯定要根据保险合同条款，因为保险种类比较多，你像我们卖的可能就有将近1000多种这样的。所以每一个保险呢它有不同的缴费的价格，还有一个不同的这个保障的范围，肯定你只要符合保险合同 规定的，所以在买之前一定要咨询清楚哪些能赔哪些不能赔，然后按照保险合同呢来进行这个合理的一个理赔。
17: 嗯，好的，我们再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0: 喂，你好。
17: 哎，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啊，您遇到什么问题
0: 了？啊，没事没事。啊，我之前买的保险，然后保单借款了。
17: 嗯。
0: 然后有借的有两个月了吧。
17: 嗯。
0: 然后我想把之前就是里面有红利什么的，然后我想取出来，能取吗？
17: 好，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运营服务部主管李丽霞给您做沟通。
21: 啊，好，这位听众你好，是这样的，如果你买的保单有保险借款，它这个保单属于是这个借款属于质押借款，就相当于您的保单是冻结状态，是不可以领红利和生存金这一系列的返还金的。就是如果你想领，就是先把那个保单借款先还上，然后把那个红利啊、生存金啊、一些其他的那个返还金之类的，然后给它领出来过以后，如果需要这个资金方面的周转，还可以继续借款。
0: 那就是现在不能领是吧？
21: 如果想领的话，就是先把借款还上，还上过以后再去领。
0: 啊，你说那个保单冻结了，那但。

0: 保障还是有的，像你如果有理赔方面的还是可以继续申请的。
1: 嗯，
2: 哦，行，
1: 哎，好，再见啊。再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二号线上听众朋友，您的电话切进直播间了，您要咨询或者是反映什么问题呢？好，有请导播呢与二号线上的听众朋友取得联系啊。在这里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当导播提醒您您的电话切进直播间的时候，麻烦您耐心等待。
3: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政风行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行风热线，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中国人寿保险亳州分公司。那大家呢可以反映中国人寿保险亳州分公司相关方面的问题哈。啊，如果说要反映车险相关方面的问题呢，可以在我们的直播结束之后，也就是8:20结束之后，拨打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我们会帮您进行转办。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场外的网友留言。他说呢，保险缴了几年了啊，中途能不能退保？如果说退的话，能退多少钱？有为什么有人说退的时候本金都拿不回来？想问一下，这个现金价值是怎么样计算的？希望能给大家来解释清楚，介绍清楚。好，这个问题谁来介绍一下？好，我们有请李主管。
0: 嗯，这位网友，是这样的，我那个保险退保这一块，它是给你那个保险合同上后面有一个现金价值表，它是给你那个现金价值表来计算的。这个合同有的是退不够，但是它这个我们买的保险是保障，在这期间我们公司承担的是这份保障。比如说你买的那个康定终身，我缴几百块钱。然后保障有可能是几万块钱，如果你缴逾期发生了重疾，我们也需要也要给你理赔，在这期间我们承担的是个保障，所以退保的时候呢，这个就是我们公司承担的有风险保障，在退保时候是一个合同的解除，有可能有承担这个经济损失。
1: 嗯，好，那个一直就在讲这个现金价值，它的计算方式是什么样的呢？
0: 哦，这一块它有一个单纯的一个那个计算公式，就是它后面的那个有保额对应的保险现金价值，然后以及根据你的那个缴费年限，然后去计算的。
1: 它是有一个固定的计算公式。
0: 对对对对。
1: 这个
0: 每个险种它都有每个险种的计算公式。
1: 啊，这个计算公式是公司设定的吗？
0: 它这个是我们根据那个公司的条款以及报备那个监管分局那个整个核下来的，它是每一个条款有每个条款的计算公式。
1: 嗯，啊，你就说计算公式的话，还是每一个合同的计算公式不一样吗？
0: 对，它具体的要能退多少钱，然后具体的怎么退，以及这个退保金额也是多少，它是需要上公司单位去系统具体系统核算的。
1: 这个的话，计算方式是公司来进行核算，
0: 它是
1: 核算依据是什么呢？
0: 是有保险合同呀，
1: 嗯，
0: 保险合同上来核算的。
1: 这个保险合同的话，也是公司设定的。
0: 合同是我们公司设定的，但是我们是报备了监管分局，以及相关的单位，然后这个合同是我们公司给客户签的，这个签合同时候都是有的，合同上载明的都有。
1: 就是如果说客户对于这个现金价值有疑问的话，他可以提出异议吗？
0: 嗯，他可以提出异议，我们由相关人员给他去解答。
1: 哦，
0: 嗯，
1: 好，我们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4: 喂，你好。
1: 哎，请问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想问一下子，我都快退休了，那个您那个产品个人养老五款怎么买的？
1: 哦。

0: 这个问题的话，哪位嘉宾来介绍一下？快退休了，女性快退休了，然后有没有产品推荐？好，我们有请李主管。
1: 好，这位嘉宾朋友你好，这个您这个情况是完全可以购买的，而且我们公司最近正在推这个个养的一个产品，接着响应国家的一个政策，所以临退休的人可能买更有优势，因为你可能刚买，可能过两年就可以这个进行这个正常一个领取。当然具体的如何领取，领取多少呢？我们也会有就是要看你买的具体的一个产品，如果你有需求的话，我们也可以安排我们的这个专业的客户经理呢和你联系，这样的你看行吗？
2: 是这样，我这好像还有5月份、6月份都退出来呀，还有9月份退出来呀。
1: 这个也是可以的，这样的，因为如果你想额外的多领钱呢，也是可以购买的，这样的。
0: 嗯。
2: 那是领啥时候能管领上？你买的不多，用那这讲的我是咱们讲的是退休的管领，那是这我这马上就退休了，那管到时候都管领呢。
1: 应该我们有好几款产品，据目前来在售的来说，有一款产品是可以随时就是您退休之后就可以领取的，但是呢，如果说您想多领一点呢，我还是建议您就可以多放两年，可能领取的这个更多，这样的，对，是可以这个退休之后就领取的，因为个养它主要还是根据到我们退休的这个情况而来根据养老的需求呢来进行这个补充，这样的。
2: 好，我知道了。
0: 好嘞，就先，您还有问题吗？
2: 没有了。
0: 哎，好嘞，各位听众，各位网友，以上也就是今天的节目。明天正风航风热线呢，迎来的上线单位是施工电公司，也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到8:20参与我们的节目。场外您也可以拨打551-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垃圾桶里捡来的。
1: 这么老套，那我是从哪个颜色的桶里捡的？
0: 哟，垃圾分类对应的颜色我还真没搞清楚呢。
1: 爸听好，蓝色大桶可回收，变废为宝好帮手，绿色大桶装剩菜，变成肥料来灌溉，红桶垃圾最有害，电池灯管归他管，灰色大桶装其他，尿布旧物来安家。
0: 垃圾分类扔，节约环保又卫生，老爸记住了，转变观念养成习惯，让垃圾找到归属。
1: 爸，观念和习惯都很重要，以后别再从垃圾桶里捡孩子啦。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蒙迪球，你看点多少就要吃多少，我这是光盘行动。
2: 你搞反了，是吃多少就点多少才对，不多点不浪费，才能有效地减少餐饮油烟和餐饮垃圾。你吃这么多，不但对身体不好，也没能减少餐饮油烟。餐饮油烟中排放出的苯系列和甲醛都是臭名昭著的致癌物，餐饮企业应该做到使用清洁能源，安装油烟气净化装置，露天烧烤安装油烟净化装置，合理设置油烟排放口位置，远离居民住宅，推广使用蒸煮菜谱，减少油烟排放。现在你们明白了吧？光盘行动，减少餐饮污染。
3: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报的是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啊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雪瑞。
0: 欢迎大家，
1: 欢迎大家。来说一下节目的参与方式啊，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群聊当中，我们的 Q 群是55728-5401，或者是26281558，这两个 Q 群您就可以参与节目了。在我们的 Q 群呢，你可以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永杰，或者是艾特雪瑞。大美女啊，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点播你喜欢的歌曲，送出祝福。你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当中来。
0: 好，行吧，大家也可以通过调频 FM 107.2收听节目直播，咱们上亳州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以及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亳州广播电视台。还可以在耀都时光的视频号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加上留言互动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非常感谢大家啊。对此类的问题就麻烦冯老师回答一下吧，这是。
1: 什么，等一下。说雪瑞大美女。等一下啊，雪瑞大美女。我现在特别不好意思承认这件事情啊，虽然说是事实，就是特别不好意思承认。
0: 啊。
1: 因为最近确实是哈。
0: 美了呀，又美了一点，真是吧？
1: 怎么你们哎，这会儿弹幕上怎么全是讲我的？今天你知道今天的话题，今天的话题是讲个有意思的事儿。
0: 哦
1: 啊，然后呢，这个朋友说：“哎呀，来了，老铁，最近怎么正常上班了呀？有段时间没见了呀，你弄啥家具室去了？
0: 哪家具了？
1: 这个我都不敢念哈，说我没上班，收听率下降了。
0: 确实，确实有点下滑。”对不对，你一来就是1000多，不来的时候5000多。
1: 虾滑，虾滑我也爱吃，里头必须得有那个整颗的虾仁才好吃。
0: 哇哦，
1: 虾滑啊！
0: 你否则是虾滑，没有这样的虾滑。
1: 虾滑嘛。
0: 毛东方说美不自胜了啊！
1: 哇哦，一说漂亮就高兴的受不了。最有意思就是看见大美女，跟大家讲一下哈，我这是为中国人口做贡献啊。
0: 对对对，为母则刚。
1: 在我的努力下，又一个中国人站了起来，
0: 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啊，真是、啊！
1: 晚上要不了多久就要站起来了，
0: 真厉害，生了个人啊、类似的这种情况啊，好吧？
1: 对对，也是趁过年的嘛，然后过年的时候没什么事儿，然后趁机叫小孩省一下我啊。
0: 非常不容易啊，这个有了自己的宝宝，然后呢就是每天要面对的生活啊琐事就越来越多啊，
1: 嗯，
0: 还能抽出时间和大家在一起聊一聊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1: 对对对，也感谢大家的这个支持和关心啊、然后包括我们群里的朋友说雪瑞回来了呀，然后什么的、还有朋友说假期结束了段成龙，还有我们的包子哈，你快别气我了包子，我回来的第一天他就说哎呀你回来了，他说他这么说的，他说那个你知道你没在的这半年里头，我过得有多么开心吗？这样分开发的啊。
0: 哎，
1: 心里猛一难受，猛一难受嘞。
0: 不是，今天怎么感觉大家像感觉像雪瑞第一天返岗似的？这都已经上个把月了，这都啊。
1: 个把月，但是可能上的节目的期数比较少一些啊。
0: 你争取争取啊。
1: 对，大家看不到我，然后就是比较关心我哈，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甚是想念哈。
0: 哦，好，是的。
1: 有朋友说，怪不得白了，怎么生个孩子就能变白？
0: 是这样的，女生啊，就比如说这个激素分泌。有的人是生完孩子之后皮肤越来越好，
1: 胖了就会白，白白胖胖。
0: 哦，那不一定啊。
1: 皮撑开了。
0: 哦，该出花纹了，您呢？这是，哎呀。
1: 倒没有，倒没有，就是确实是胖了点点哈。
0: 嗯。
1: 然后这个朋友说，那得好好恭喜啦。然后说可以领育儿补贴啊，这个确实是啊。我，哎，那结婚那么多年，为什么一直没生孩子？就是等育儿补贴来着。
0: 你捞着了，真是、
1: 领了领了领了，
0: 对国家政策相当熟悉，真是啊。3000多了嘛，人生第一笔工资、孩子刚出来就拿工资了，你说。
1: 他说穿黑衣服脸就显白，那么穿白衣服呢？
0: 显黑。
1: 永杰就穿的白衣服，我穿的黑衣服啊。
0: 嗯，
1: 有时候在含沙射影谁呢？
0: 可能是这样的，因为这个我今天也准备穿一件黑的衣服来，但是呢今天早上穿了这件白的，我就不换了、再换的话还得再洗一件。
1: 对，其实是因为我今天化妆了。 确实是。
0: 便秘了还是你转你？
1: 这朋友这个，哎呦喂，这博主话说的，哎呀，那叫一个地道哈。
0: 嗯啊。
1: 雷欧吧，这个朋友，转机转机啊。
0: 苏老板说这个，你这话说的哈，穿的什么都白，天生的。
1: 嗯。
0: 对，那咱这儿就有一些以前那个夸美女的说，就是皮肤。
1: 锁背。
0: 不，这。肤如凝脂，就这个锁背。
1: 哎，你有文化
0: 啊！我的妈呀！
1: 肤如凝脂，其实在波州话里边都叫锁背。
0: 叫软乎的锁背，这。
1: 啊，对。
0: 滑滑的啊，这是和虾滑一样。那你带虾仁那种，你真是啊！你说吓人不吓人啊？嗨，咱可是老亳州了，真是啊！
1: 对对对。
0: 我看一下这个老亳州人物。
1: 这个朋友我你都好多年的听友了，你不认识啊？
0: 他改名了吗？
1: 他没有改名。
0: 他是个男的。
1: 他就一直就这名字，啪呗。锁背啪呗。
0: 对。
1: 啪呗都有点比锁背还呗。
0: 有点太过于形容了。
1: 对对对。这个字我都答不出来。这朋友说，本来我已经去法国巴黎的机票都退了，因为罗浮宫里的蒙娜丽莎的微笑和你相比都黯然失色了，不如在抖音里边看你直播。嗯，
0: 你啊真是，哎，给你竖大拇哥，我告诉你，就是那个什么什么界当中少了你就不行，真是啊，你就可劲儿吧，真是。
1: 对，我就担心说那个会不会扣你的这个手续费，扣你要
0: 扣扣扣扣
1: 退票的话，
0: 但是当时退的话肯定会扣那个票啊，是吧？
1: 对，
0: 普通话是雪白锁杯啊。
1: 哎呦，你不服这谁能知道？
0: 嗯啊，
1: 你不服这个锁杯是雪杯的意思，那
0: 我们能猜出来吗？
1: 穿不着可能有人知道，还得是你。
0: 哎，真是哈，这个如果说这个，你看在亳州，如果说他姓全，
1: 川
0: 对川。
1: 全雪
0: 全谁
1: 穿锁
0: 穿锁啊，来这个我有一个同学叫全小山，
1: 嗯，
0: 他就叫全小山，然后呢还有叫金小山，他俩有时候特别有意思，他说他的捞标的哥们叫金小山，每次他们俩就叫小山见小山，然后呢你看他姓全，他穿
1: 穿对
0: 穿小山，听着名字也特别像亳州人哈，
1: 对
0: 是吧，
1: 窜，然后还有这个你看相融，像我们有个同事哈，
0: 融接
1: 融接，对，哦对，他把你忘了，
0: 哇天哪，勇那字儿真是，
1: 然后北会
0: 啊啊索瑞，
1: 对，
0: 但这种发音让人很着迷，
1: 我以前其实小的时候就经常被这个字给困扰的。
0: 嗯，
1: 那是我应该是上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我们村呢有一个老太太啊，管她叫奶奶，她年龄很大了，就是裹小脚那种，然后她那时候就是离老远就叫我锁，然后锁瑞，嗯，然后我说你可完别这样叫我，然后所有的人都开始这样叫我，你知道吧？嗯，尤其有一些那个堂哥什么的啊，他知道这样叫我很不喜欢，很难听，然后他们就特别乐意这样叫我。
0: 还有个字儿音哈，他说小先生说你俩在这吹牛，没有没有，
1: 形容皮肤嫩的话可以叫吹弹可破。
0: 哦，
1: 这
0: 个高低整两杯说加 Q 群咋没人同意？你加呀，
1: 我
0: 肯定有人同意，你加我就同意啊。对，都忘密码了，
1: 忘了密码，然后改了半天之后说旧密码不能跟新密码一样。
0: 我改过这事儿，真是老气人了。所以说，我现在所有的密码都一样，齁难记。但是我记住了，所有账号密码都一个啊。没记住吗？
1: 嗯。
0: 我来看看吧。
1: 我的 QQ 密码就是输不对的，
0: 就是、
1: 我很难把密码输对。
0: 哦，
1: 这是我的特点啊，果然就是输不对。
0: 你是不是 WZ 啊，这位朋友？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赶快回答，赶快回答！不回答我就不给你同意喽，好吧？高低整两杯啊，
1: 吹牛啊，不是你也得同意啊，
0: 是的哈，已经同意了啊，我同意了啊，请叫我好人，
1: 也可以在抖音上，抖音啊也有群的啊，宝宝们，
0: 哦，这句话来得好突然啊。啊宝宝们，嗯， 可亲了，
1: 非常自然的一句亲昵、嗯，
0: 好人
1: 节。好的，来吧来吧，朋友们啊，今天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
0: 老好人，
1: 老好人，对，以前上学那会儿，张永杰追谁谁都说他是好人。
0: 对对对对对、嗯，上学那时候往事不堪回首。
1: 说你是个好人。
0: 嗯，
1: 咱俩不合适。你听听这句话啊，朋友们，你是个好人，咱俩不合适。那你想找个啥样呢？啊？
0: 人。哎，你这事儿，您这个，我上次你看，我听媒婆你说这事儿，然后突然间想起来了，朋友之间就是那媒婆一看年龄就比较大了，
1: 嗯，
0: 哎、你这小伙子长得多圈舞啊，我。
1: 长得圈儿，
0: 对，
1: 你看，
0: 不管还走油，要个儿有个要样有样的，他就是在和别人介绍对象嘛。我在一个公园里，我长得窜舞的，你别脚又不翘不哪来的。
1: 啊！
0: 我说介对象，现在都开始这种要求了吗？就是人得健康，
1: 有鼻子有眼的。
0: 那
1: 嗯，还长得咋样？长得有鼻子有眼。
0: 你要是在你看你应该深耕这个行业。
1: 嗯、
0: 如果说夸一个人高，夸一男生高。如果说用媒婆的话，应该说怎么说？
1: 应该怎么说呢？
0: 我不知道呀，就是我就想问一下，我就说嘛，就在这行业当中嘛，
1: 一高遮三丑，个子长得人高马大嘞。
0: 哎，人高马大嘞，你看，这在亳州就会出现这样的语言啊。
1: 对，电线杆子。
0: 长得给电线杆子，那是骂人。
1: 对，如果说他一味的强调他长得高，那就证明他长得应该不咋好看。要是好看的话，就是长得又高又俊。
0: 对，长得俊的很。
1: 对。
0: 但个头不高。
1: 对对对对。
0: 就是。哎呀，个头有几米几？不到一米吧。
1: 一米多，反正。
0: 对对对对对。不到一米八嘛，就是一米五几。好，来看一下，今天又是分享一下生活当中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我给大家刚刚分享了好几个。
1: 嗯，
0: 就是这个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媒婆介绍这个啊。
1: 嗯。本来是不想同意，怕尴尬，然后就是说你是个好人，这不是缺人吗？啊，还影响我对自己的判断。
0: 嗯。
1: 下次你不同意的时候，不要再说我说泥豆腐，你不斩。
0: 不斩
1: 的。嗯，长得魁梧，就是那种又高又壮的那种。
0: 嗯。
1: 嗯，叫魁梧。你要说长得魁梧，那就说明就是说除了身材可能是他的最大的优势，
0: 他吃的胖叫魁梧。
1: 你不可能说假如你相亲相到一个大概说像沧海一周这种长相的、
0: 嗯、
1: 然后你说他是个他睫毛长的很，你不可能说这儿的
0: 啊，不能夸一个男生睫毛长，
1: 不是因为他的优点太多了，你不可能只夸那么啊，他双眼皮。
0: 你现在是不是在追沧海一周啊？
1: 因为咱亳州的嘛，我
0: 文化旅游形象大使啊。
1: 对呀、啊，我在讲举例子的时候、
0: 嗯，
1: 那么多男明星，对吧？我肯定要挑一个咱亳州人自己人去讲。
0: 离得近的。
1: 对。
0: 你怎么不说吕恒？啊，吕恒就在这儿呢，刚刚就在门口，我看见他了。哎呀，真是啊。
1: 那么我为什么没有说？你应该问我为什么没有说你啊？别人比如说相亲见到张永杰这样的，应该怎么形容呢？嗯、
0: 掉头就走。
1: 会说他有嘴，说他有嘴，
0: 嗯，我还有鼻子有眼的呢，真是，哎呀，能喘气儿，真是啊。
1: 说永杰是吧？男明星嘛，哎呦，真的，一时之间没想到自己也可以是男明星，是吧？
0: 对，是我当时第一想的就是吕恒，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吕恒给我一种感觉，就是他就是明星那种感觉啊。
1: 哦，方言别批的，有责任心，有上进心，有担当，有男子气概，哈。
0: 是吗？
1: 今天的话题一下就变成了相亲了啊，我亲爱的朋友。
0: 嗯，
1: 可以看着都踏实过日子。那这样的可以说都是说，如果已经在外在上不能再夸了，那么就是说，
0: 我生活作风上夸。
1: 对，我心灵没。
0: 心灵上夸了，我叫王心灵，不好意思，张心灵啊。
1: 哦，那以前上学的时候，大家是不是说？老师在上小学的时候，老师经常会跟我们讲说，同学们不要天天光想着打扮自己，对不对？我们要心灵美才是真的美。
0: 嗯，
1: 然后你就心灵美哈，然后你们发现学校里边要是有一个什么广播体操比赛呀，合唱比赛呀，那铁定是长得美的上前面去。那不可能说到比赛的时候然后说，老师我想站第一排，我心灵美，我今天就要让这些评委看看我的心灵有多美。
0: 我们学校都按高低个儿，
1: 因为我们长得好看的，然后选出来什么花环队呀、
0: 嗯，
1: 什么合唱比赛呀，什么之类的。 哎，他就得选出来一些个头差不多的，
0: 嗯，
1: 然后长得又得好看的，
0: 形象比较好的，
1: 对，然后去，也没有选我这种拾金不昧的，也不知道为什么。
0: 是这样的，你的品格大于了你的美貌，
1: 嗯，
0: 这就没有办法了。
1: 他说：“老师说，你叫你的心灵还是藏起来吧。
0: 你叫你的心灵藏马虎的呀，藏一块儿啊，那样就行了啊。”
1: 对啊，所以有的时候。
0: 也不怪别人，他自己想想也就能想出来为啥不选你，是吧，是吧。好啊，行吧，来继续来看一看啊，我们群众这个朋友们。哎，前面你读了没有？
1: 前面没有那么多。
0: 赶鸭子啊，
1: 那么多怎么读得完？夕颜啊，
0: 赶鹅
1: 送给你我的辣妹儿，他每天就喜欢发这个。
0: 哇哦，说我你分享一下这生活当中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啊。我来说一个，说看别人谈恋爱然后吵架这个事儿，我特别爱看。你就爱一。

0: 人呀、
1: 啊？就我俩所有的吵架都是因为我发现他什么什么，从来没有说他发现我哪里哪里做的不好，所以是我太完美了吗？
0: 那 perfect 女士真是呀 ，perfect lady 真是
1: perfect 的，
0: 哎呀真是，
2: 你这个。
1: 所以我真的很，我其实发自内心啊，这不是开玩笑，朋友们，真的需要一个人就是去给你提醒一下你哪里哪里做的不好，对不对？
0: 嗯，对。然后呢，忠言逆耳啊，
1: 对，
0: 你这一定要听，就确实你说别人说你指责你不行的时候，你一定要静静的听。
1: 对对对，就我觉得这是一个进步的机会。
0: 嗯，
1: 你帮我提一点我的缺点吧。
0: 找不到。
1: 你看你这个人。
0: 还在寻找，
1: 都会很虚伪。
0: 你开不开心就完了，真是。
1: 所以一般女的会在前面大量铺垫之后，然后说：“老公，那你还是说一下我的缺点吧。”老公说：“你都是有点儿，啪啪。啪”还真在想啊。
0: 就是有的时候，这时代上说的缺点就是爱笑，真的是哈哈哈哈哈哈，你那有笑啊？
1: 嗯。
0: 然后一笑就没有皱纹，一皱纹就不好看了，就别笑啊！
1: 你看，就朋友说，我喜欢看两个人 battle。
0: 其实你真的如果说是在恋爱期间吵架的话，你们会感觉出来那个吵架并非是吵架，
1: 嗯，
0: 它是有种什么样的感觉，就这种打情骂俏的感觉。
1: 对，女生所有的吵架都可以从这句话开始
0: 啊，就是
1: 所有的吵架都可以从这句话开始，你不爱我了。
0: 但是这样的，朋友们，你要谨记啊。你要和我们俩一样，就是说现在已经身份转变了，当爸爸妈妈了，然后各自成家了。这个成家过后就不能随便吵架了，懂吗？
1: 那也可以。
0: 不管。
1: 有的时候我是在这样的，比如说我在忙我自己的事情哈，然后我在跟我老公打电话，我在忙自己的事情，然后他就说：“哎呀，你看你在忙什么呀？我说话你都不听的什么的。”然后他呢，我确实没听见，然后我就接下来说：“你是不是不爱我了？”然后他就说：“哎，这话从何说起啊？”哎，你只要一转变，所有的矛盾就开始，哎，就
0: 愣了，
1: 缩小了。
0: 不是啊，对对对，就攻击点就比较明确了，对对，就是今天高低他给你找个刺儿出来。
1: 你怎么不搭理人呢？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0: 哎，
1: 嗯。
0: 然后苏老板说太瘦了就是您的缺点。
1: 我的妈呀！
0: 再胖点吧。
1: 你的情商也有点忒高了。
0: 嗯。
1: 你就如果说我真的瘦的话，你这么说我真的会很开心。
0: 嗯，
1: 但是像我这种体格子，我觉得你在阴阳我。
0: 不不不，你是平常女性当中算非常非常匀称的，就是
1: 真的。
0: 对，你不像你比如说很多的朋友他瘦吧，瘦其实并不好看，就感觉整个人很虚。
1: 嗯，
0: 然而呢，你又不属于那就比如说那种比较壮的，你连壮都达不到，就别说胖和肥
1: 了。啊，我连壮都达不到啊！
0: 好，别生气，壮壮，别生气，壮壮，真是你真有意思啊！然后呢，就这种感觉，就是雪瑞的这个，从我认识他开始到现在，我觉得没有任何的变化。
1: 没有，哎，最高峰的时候，我的体重都直逼张永杰的体重160多斤。
0: 你啥时候160多斤过？
1: 我，
0: 哦，生孩子，那没办法。你生真是你厉害，你生了个人，你像我就生不了一个人嘛，这是。
1: 对，然后我那时候160多斤啊，朋友们真的是非常的夸张，crazy。
0: 嗯，他说你是胖的不明显和瘦不沾边儿的人。
1: 对，就是不胖不瘦吧。
0: 对，就很匀称，很好
1: 啊。不胖不瘦其实就是胖了。
0: 说这于凡说女生要的是他态度，男生要的是对错啊。
1: 嗯。
0: 其实大部分情况下以前就真的争个对错，后来就没什么对错可争了。
1: 对，当你一定要去争对错的时候啊，你获得
0: 了
1: 对，你获得了胜利，但你失去了你媳妇儿。
0: 对，你说你这个错要不要吧，认识啊。还有很多朋友呢，就是每次都会在某些事情上有症结，别纠结，你纠结过来纠结去之后还是那样，你知道吗？说拜托，小时候和姐妹在大课间一起冲出教室去藏厕所，这事特别有趣。
1: 哎呦，上学的时候啥都有趣，除了上课是吧？学不会。
0: 我啥时候能不上学呀？我这上班多好啊！
1: 哎，真的上学的时候就是，尤其是上数学课、上英语课吧。啊，数学其实勉强还能听懂，毕竟老师讲的是中文啊。你上英语课的时候，如果说真听不懂，你就会发现，哎。你的头发呀发叉了，你的指甲呀该剪了，手上长了一根
0: 倒刺，对对
1: 对吧？
0: 我有时候老是觉得手上有倒刺，其实我不想走神。
1: 如果你手上有个倒刺，那么今天这一节课你就学不会。

0: 也就对，肯定学不会。
1: 对，你吧，上学你也不可能随时带着指甲剪，你就撕你那个倒刺，你顺着你的这个食指，然后一直撕，顺着你的手脖子，然后在头皮上，然后绕了一圈到脚后跟，然后撕了一根大概一个人的周长这样的一个。
0: 我就不爱和他，我都不愿意和他聊这事儿，真是。每次有倒刺，他就是
1: 他就要讲一遍，
0: 连根拔起的那是。
1: 对对，这叫彻底根治。
0: 对，是到脚跟了吗？能不根治吗？
1: 嗯，
0: 这是海燕说现在已经不争了。
1: 什么海燕？
0: 他叫于飞婉，他的名字叫海燕。
1: 哦，他是海燕是吧？
0: 就是咱不能发这个燕这个音，海燕，发这个音听着就还好一点。
1: 为什么他叫海燕？
0: 他名字就叫海燕，真名叫海燕。这是一个打羽毛球的朋友认识。
1: 哦哦，你认识的是吧？
0: 啊、哦，对。
1: 我就说怎么运动全程还有我不知道的事儿？
0: 啊吧，真是好多你不知道了，来了好多新朋友呢，真是啊。
1: 是吗？
0: 海燕呐，
1: 我就知道会有人说这句话。
0: 就我们都不敢说的啊。
1: 就是还有哪些新朋友我不认识的，不认识我的朋友，出来挥挥手吧。几个，你只要敢叫手抻出来。
0: 还有一个叫，我记得特别清楚，还有一个叫娜娜的，但是呢，我们不能照普通话叫人叫娜娜。
1: 娜，
0: 对，你叫娜娜，不能叫娜娜，一叫娜娜就不好听。然后他就很就那个什么纠正我。
1: 海燕，但是我听到海燕的时候，我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这个海燕呐、啊，你长点心。我想到的是我们曾经学过的一篇课文。
0: 那个谁站在大海上是吧？
1: 对。
0: 哦，赵高尔基站在苍茫的大海上。
1: 对，在苍茫的大海上。
0: 嗯，
1: 狂风卷集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
0: 海燕
1: 有一个海燕，
0: 像黑色的闪电，
1: 他喜欢尺蒜。我给他尺蒜
0: 啊。这个人体开关穴啊，给大家说一下，如果说你吃完蒜了，这个有蒜气怎么办？你含那种不锈钢的勺子含一会儿，
1: 然后呢
0: 就会减轻很多，甚至能消除。
1: 然后你那个不锈钢勺子上就有股蒜味儿是吧？
0: 没有，不锈钢勺子一冲就没了。
1: 那么我就想问问你了，为什么用不锈钢的刀然后去切蒜，然后再切西瓜就有蒜味儿呢？
0: 没有不锈钢的，那没有这个经历吧，因为它急切嘛，有蒜汁儿。
1: 哦，
0: 你那也和唾液发生反应。
1: 唾，
0: 你知道那就不锈钢那东西嘛，就是你手上有那个鱼腥味儿，你搓那个不锈钢的肥皂就能把鱼腥味给搓掉，
1: 是吗？
0: 是一样的道理。其实那个东西呢，就是大家家里面看那水龙头，其实不用买那肥皂，水龙头就是不锈钢的。每次我钓完鱼回来之后，我就搓洗我们家水龙头，洗得特干净，然后手上的腥味就没了。
1: 真的？
0: 真的？我骗你干什么？这是？你真不知道呀？
1: 你赌咒？你发誓？
0: 我发誓。
1: 你赌咒？
0: 这事要是真的，就是冯小瑞再胖40斤。
1: 你要否这我可几个真生气了。
0: 哎，确实是真的。
1: 我这是你起念了，这我底会生气。
0: 真是，你再胖40斤不才100吗？真是。嗯，
1: 朋友们，
0: 我个姐姐都
1: 给我一种就是那种
0: 嗯
1: 让一个男人可以立刻哭泣的方法。
0: 打他的腰子，一拳下去就得哭泣。嗯，
1: 路走宽了，这朋友
0: 他俩在这聊起来了。你说你是
1: 说基本，
0: 你看嘛，来吧，
1: 你写上面都看完了。
0: 你玩我的手机。
1: 哎呀，上半部分已经看完了
0: 啊。
1: 然后这个朋友说，你说清楚是拱你还是事情。
0: 怎么，
1: 我自从认识你就从来没有那么生气过，今天这是头一回。
0: 我这不好意思，我可以道歉，真诚的道歉。
1: 刷新了你让我生气的这个顶峰。人家你黑。
0: 我这黑啊，这与生俱来，这我已经习惯了的。我
1: 帮我攻击张永杰，朋友们
0: 快点攻击我。
1: 胖40斤，那你得请我吃饭。嗯，
0: 对对，那你得把这40斤给你减下去啊。
1: 这朋友说基本上所有的刀啊，切蒜切菜切葱再切西瓜都有味儿。
0: 嗯，
1: 就是刷也不行，有味儿就应该是融合了。对，不是说嘛，到夏天人与人之间最美好的祝福就是祝你今年吃的西瓜没有蒜味儿。
0: 那是铁刀啊， 铁有那个味道，不锈钢的好像一冲它就应该就小很多。
1: 哦，可能就是水果刀跟那个切菜刀是不一样的材质是吧？
0: 哦，因为你现在切菜的刀都是大铁刀嘛，基本上都是铁刀，谁家现在可能用什么陶瓷的，
1: 就必须得让不锈钢才管了。
0: 不锈钢类似的那种情况，不是，就它分很多种嘛。
1: 我的妈，我得把这个拍照拍下来。经典啊，这个爱吃经济香菜这个朋友，
0: 嗯，
1: 他你这句话我首先先说啊，有一天我要是开脱口秀专场，我一定要把你这个引用进去好不好？
0: 好，
1: 卖给我了这个段子好吗？
0: 嗯哼，
1: 他说你不要惹他，他弯腰捡石头快，因为他个子矮。
0: 没说他个子矮，你不要误会。
1: 不要惹个子矮的，他弯腰捡石头比你快。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啊。
1: 我的妈呀，
0: 这个搬砖的说用母户可以攻击他吗？
1: 母户，
0: 母户不形容一个人的迷迷糊糊吗？
1: 水果刀，塑料的，铁的，钢的，陶瓷的都不行，能刷掉的味儿少。
0: 哦
1: 哦，他说他发现他的优点了，还真有人搁这儿识优点呢。
0: 他什么优点？宋老师什么优点？
1: 他蘸那个，他不需要玩意，他蘸那个张手都管够着里掉的石头。
0: 他是长臂猿，他是谁？他真是。
1: 对对对，
0: 反正我是看过那种、这个、
1: 打雪仗的时候，他总是硬，
0: 就是别人瞄不准他，他像个钻地鼠一样的。
1: 哎，朋友们，心里猛一得劲，这是谁？
0: 排气炮的，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嗯，这是。你们可真行，
1: 太好了，真的太好了。
0: 哎，你们是懂得骂人的。
1: 下次再说我胖的时候，哈哈，
0: 就攻击他，
1: 我都说你弯腰快。
0: 不是弯腰快，是捡石头快。
1: 心猛一得劲，不要再弯腰了，再弯腰都看不见人了。
0: 哎呀，
1: 哎呀，朋友们，你们这嘴真毒啊！谁要是跟你亲一下就得中毒啊，朋友们。
0: 哇，那你是科莫多巨蜥，你这是？
1: 天哪！
0: 走哪天哪，伸个小舌头转来转去。
1: 出马蜂嘞，真是！
0: 蛰人是吧？
1: 太毒了！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朋友们，你们稍作休息，调整一下。
1: 还有没有？
0: 我们接着再继续聊啊！
1: 对，还有没有？
0: 有，肯定有啊！
1: 嗯。
0: 啊，朋友们，十年少，和小瑞同学一起快乐出发。

0: 在18:02，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现在呢，正在为您送出的是
1: 《悦动全
0: 程》。
1: 大家好，我是永杰。
0: 大家好，我是雪瑞。
1: 哎，欢迎大家啊！
0: 欢迎，欢迎。
1: 好，进入到我们的节目的下半段呢，首先来说一下我们的节目参与方式啊。
0: 好，
1: 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 群557285401或2028158这两个 Q 群，进群之后呢，可以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您拉进我们的微信群啊。
0: 好的，那各位朋友们，如果说您此时正在通过我们的调频 FM107.2 收听节目的话呢，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来收看哦。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或者是通过我们的抖音来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掌上亳州啊新闻客户端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视频下方给我们留言和互动哈。
1: 感谢大家。好。
0: 好，欢迎我们各位朋友们继续回来哈。我们接下来呢，依然跟大家聊今天的话题是说个有意思的事儿。
1: 嗯，哎，首先说一点哈，这个在视频下方有人给我们造谣哈。
0: 嗯，
1: 他说我们玩手机，手机玩得好，工资跑不了。
0: 啊，
1: 海燕是直播玩得好，工资跑不了。
0: 来来，你也来玩，来来，咱给托。然后这个朋友说你俩上班还怪好玩嘞哈，就玩玩手机，那俺俩这个嘴巴拉巴拉不停，你是说你只看到了我俩玩手机，你的意思就是说你的意思
1: 哼
0: 啊，张杰生气了，他说他命都不来做节目了，哈哈，我嘞
1: 啊为什么还真是又开始造谣了，这是哎呀，
0: 没
1: 你们家开窑厂的吧，那么喜欢造谣，这是
0: 啊，我们这个刚才呀群里面有个朋友跟张永杰诚挚的道歉啊，他说就是他说不是说打架的时候捡石头快哈，而张永杰不是喜欢打羽毛球吗，他捡球比别人快
1: 个矮真是带球钻裆，你这是你不敢说我已经斩断情丝万千，唯独断不了你们的直播，
0: 嗯，
1: 尖加一个，那么不押韵了的，真是啊！
0: 断不了看你们的直播
1: 啊！尖啊、
0: 不需要尖吗？
1: 哦，断不了啊！尖，尖。
0: 看我们的直播，不是看我们的直播间。
1: 哦。
0: 啊、行，那个于飞晚哈。
1: 明儿我给你喂俩好球，让你杀个痛快，好吧？
0: 来，张小姐，就是说实话哈，不是说你断不了我们人，是谁只要听我，说实话都断不了。
1: 你以为就你自己上瘾吗？都上瘾，真是啊，真是。我们直播间呢有好处啊，好多好处，真是啊，
0: 掰口窝的后肠都行了，
1: 你、哎、咱啥时候透过女生后肠，
0: 哦，
1: 除非上一次
0: 他说我们在外地的还在看呢，是
1: 嗯，对，
0: 戒不掉，
1: 你这个是属于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这个娱乐时间吧，到下午这个点了，大部分全中国我觉得下半点5点半应该是确定的啊，是吧，
0: 对，你跟你朋友一见面你这样嘞，保持安静啊，把背景音乐关掉，我最近染上悦动全程了
1: 第一次是听是和我的朋友一块儿，我说这东西上不上瘾，他说不上瘾，他就让我去了
0: 然后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1: 嗯，
0: 一听回了，戒不掉了
1: 我不想走这条路嘞，其实真是嘞，当时我做的很好，说这个不需要占用这么长的时间，谁知道这一开始他受不住了的，
0: 那时候刚开始听了，主要还是因为年轻，那时候下班早，现在呢天加班到半夜12点也得先中间起来叫节目听完再上班你看我中耳大娃大娃的掉头发，熬夜熬的，但是我还是戒不掉听悦动全程，
1: 怎么办？
0: 对不起了，朋友们，
1: 在这里提醒你，不住交广，这悦动全程上不了，真是啊，好吧。
0: 不住交广提醒您，悦动全程不听不行。
1: 现在回来，我们继续啊。
0: 啊。
1: 说这个药都就是世界的，对，
0: 药都的就是世界的，
1: 我怎么老是看错字儿啊，这是
0: 没有事儿，你最近可能是染上悦动全程了，
1: 对，有点恍惚，有点瞎 好，来看我的朋友们的回复啊。
0: 好的。
1: 用妹妹的橡皮钻木取火，然后把钻出来的橡皮屑搓成条状，哈哈哈哈！
0: 哎，你知道吗？就是上学的时候切橡皮擦特有意思。
1: 我也切过。
0: 切橡皮擦，我觉得没有一个大块的橡皮擦能躲掉。
1: 嗯。
0: 就是切橡皮擦那种感觉，就是特别的解压。我甚至在想，有一天我要当一个那种就是解压主播，我就去切橡皮擦。
1: 哇哦，
0: 特别有意思，
1: 好冷门啊。
0: 对，
1: 活不起来是有道理的。
0: 哎，你知道有一种就是那种敲糖果，你知道吗？敲那个梨膏糖，切成一个，敲成那种正方形小块块，用那个东西看着是真解压。
1: 把把，用那铁锤那样敲。
0: 不是不是，就用一个就是类似像那个斧子一样的，你敲一下，它就是一条直线的断开的，一个大块的糖。直线断开，你再敲，直线断开，然后就敲成条状了嘛。
1: 啊，我这小锤嘣嘣，嘣嘣，
0: 对，
1: 就这种，
0: 对对对，
1: 哎、天哪
0: 啊，特别有意思。切橡皮也是的，切橡皮特有意思。
1: 哎，这个，哎，我问一下啊，这冯老师，你小时候用的橡皮，你喜欢用那种四四方方的，还是喜欢用那圆头的？
0: 必须得是四方的，因为要擦某个尖儿的话，你没、不行。
1: 就一直就是那种情况，我觉得就是那个。特棒，那种四方方的有尖的那个橡皮，有的就喜欢用那个圆的，说着力面积大，然后擦的干净或者擦的白。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哈，朋友们的留言。

0: 这个那个叫什么芝士，这个芝林这个朋友说，女生蹲下绑鞋带的时候，上来给他个山羊跳，跳完你就跑。
1: 嗯，
0: 儿子，男生蹲下来绑鞋带的时候，就走到前面摸摸他的头，说：“儿子长大了，会自己系鞋带了。”是吧？
1: 像这种男生啊，就是这种人，基本上在朋友圈的人缘都不是特别好。
0: 为什么呢？
1: 因为这种特别讨厌人。女生在那儿系鞋带，你从她头上跳过去，你这当时得炸，真得炸，
0: 是吧？
1: 而且特别讨厌那种人。
0: 那是你，说明那是什么？那是你那什么了哈？你是没碰到我，我身高1.7米，我穿个高跟鞋，然后我穿个高跟鞋，我怎么也得有1.75米吧？
1: 直立系鞋带。
0: 我系鞋带的时候，我脚一蹬蹬个地方，然后蹬个垃圾桶上系鞋带。你跳吧，你就跳吧，你。
1: 哦。
0: 啊，对不对？看多不兴事，
1: 不爱和你玩儿，这是。
0: 对，
1: 不爱和你玩儿。
0: 我弯腰的时候，我就不蹲下，我就弯腰，我就来个那个座位体前屈。
1: 哇、哦！哎，说实话，说实话，真的是这种情况啊。
0: 嗯。
1: 哎，
0: 天天直播的时候，就有人问张姐：“你可有事儿？”
1: 我没有事儿，我现在黑，我现在直播了，我真是。然后呢，就是这个同志们一定要记住啊，就是大家呢开玩笑不能过分，尤其是学生时代，
0: 嗯，
1: 就好多人就是这种情况，就是有的时候男生之间这种山羊跳，我觉得还是正常。
0: 嗯，
1: 反正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他上体育课，不是鞋带就松了吗？正跑步呢，他就像山羊跳从他身上跨过去，那个男生本身就比较调皮，他就从那儿跳过去，当时可让我吓坏了，我在旁边。他跳的同时呢，他记好了，他站起来了。
0: 我跟你说，别人要是敢山羊跳舞，我就敢在他跳的时候站起来。
1: 对啊，对呀、啊，就是那种情况，他就是他已经他看不到后面嘛，后面准备跳的时候，他就站起来了。
0: 嗯。
1: 最后站起来一瞬间呢，挡住了他的腿的，失去重心了。
0: 嗯。
1: 他就是这竖着趴在那儿了，然后呢撅那儿了，撅这儿了，知道吗？撅这儿了，岔气儿了。
0: 这不叫追尾了吗？
1: 不是，他是从上面翻下来，头朝下，
0: 嗯，
1: 然后咔一下就那个他，
0: 对，很危险，真的，
1: 相当危险。然后呢，
0: 这个
1: 下面那个症状让我现在记一辈子，他难受，他就抓心挠腮，
0: 他当时抓心挠腮说，哎呀，没跳过去，
1: 不是，他呼吸不了，
0: 岔气了就，
1: 对，岔着气了，他已经就是呼吸不了了，他想喘气儿，他喘不过来，
0: 然后
1: 就整个脸你知道吗？就是青筋开始爆。然后眼球开始瞪大，那眼球的血丝我都能看清楚。他不知道怎么办，他就是喘不过来气儿。
0: 没跳过去挠嘞。
1: 不是，他真的是很吓人的。
0: 然后苟延残喘的爬起来说：“从今天开始，我跟你断绝关系。
1: ”但他那个真是装不出来啊，那种啊，
0: 这个就是摔的。所以不要去整这种危险行为啊，朋友们。就是我刚刚说这个，就是你如果说去跳的话，为什么我说是追尾行为？如果人家是突然站起来了，你摔了，真的就是追尾行为，你得全责。是不是？
1: 你一本正经的在给我说这个问题，我在猜。
0: 给大家科普一下。
1: 哦，一定要科普，多听我们的科普会有好处啊。
0: 他说：“那你干啥？听《悦动全城》吗？”当时他青筋暴起，眼珠瞪起来的时候，然后立马放起了一段《悦动全城》，他站起来了。
1: 好了。说这个世界啊，太精彩了啊，真是啊。
0: 对，然后我听一个朋友形容一个人个子高的时候是这么形容的啊，就这样，第一次见的时候，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哈，说他坐在桌子里边，然后呢，那个人呢就是从桌子外面进来，然后他站起来，当时一个女生，然后穿着一双高跟鞋，女生本身身高就有1.7米，然后又穿了一双比较高的高跟鞋，然后这个人进来的时候，这个女生就他就说。正常来讲站起来桌子应该大概到我们这个大胯或到胸前，
1: 嗯，
0: 结果说就到他膝盖上面那桌子，然后就是说咱就讲什么，就感觉你一直在站不完了，人一直在蹭蹭往上冒，就这种感觉。
1: 哎呀，你这事儿我突然想起来那种个高蹲地上的那个，确实让我吓一跳。
0: 嗯，我这样站起来大概到我大腿这桌子。
1: 到我哥们儿，
0: 对，今天
1: 我每次走路都是这样的，大臂小臂一块甩，就是那种、啊。
0: 没穿高跟鞋，今天穿的几个喘了个袜腰子。
1: 这果然咱们的眼光

0: 都是这么样的好，哦，是好多年
1: 了。什么眼光？
0: 爱听运动全程嘛，眼光当然好了。
1: 哦，啊，是是是。英雄所见略同
0: 啊，二位英雄正在给您直播啊。
1: 嗯，哎，就是说男生互相想当对方爸爸这个事儿，天天就是义父。
0: 这个其实说谁说真的哈，这个好像大部分出现在00后左右，90后不敢说。
1: 宿舍互相，比如说谁帮谁带个饭，帮他什么的，然后就是互相义父，但这个真不算什么哈。我听过一个比较离谱的，就是一个朋友跟我说，他说他上大学的时候啊，他们宿舍有一个人呢是那种就是有洁癖，洁癖，
0: 啊，好
1: 啊，然后呢，他平时你看男生嘛，就是有好多人就是平时可能在家也没有太多的机会去打扫卫生啊，打扫家里的厕所什么的。
0: 嗯，
1: 然后他这个男生呢就特别乐意打扫，就有一点点脏他就要去打扫，他不光自己宿舍他要打扫，他去别隔壁宿舍去玩，他看人家宿舍脏他也要打扫，他去刷人家的马桶，刷人家的坐便池蹲便池，然后他就一定要搞干净
0: 啊。好，
1: 他有这个毛病，然后所以隔好多宿舍人都特乐意让他去宿舍玩，然后就是然后他自己也累得不轻，但是他看不惯，然后他就要打扫，
0: 看不下去。
1: 对，然后他们都管他叫义父。这真的
0: 哇，有个
1: 配得上，
0: 有个爱干净的爸爸。
1: 对，
0: 哎，但真的是就是你却有这样的朋友。我反正我是那种，我是没见过特别严重的那种洁癖，但是呢，稍微有点的洁癖的人好像身边有存在过。就是什么情况下呢，就是他干什么事他都洗手，干什么事他都得洗下手。
1: 对对，
0: 你比如说拿手机，然后拿在这玩，手机放下他就去洗个手。
1: 对，手机其实是很脏的你知道吗？
0: 对，然后穿鞋地穿上之后了，你说出门了没办法再去回卧室，然后去不对，回卧室洗什么手，回那个卫生间去洗手吧，他就会从包里抽出来一个酒精棉，然后把擦手，
1: 嗯，
0: 然后呢把酒精棉再丢进垃圾桶，就干什么事他就得洗个手。
1: 嗯，上辈子可能是个医生。
0: 嗯
1: ，Doctor。
0: Come on， 说雪瑞还是内罪。
1: 这是谁？这让我来点开他的头像。
0: 哇，你这手能抓财呀，啊！你这手
1: 怎么？
0: 不是，你看一看，咱俩手指头粗细度差不多。
1: 哦，我比你手粗。
0: 不是，你比我手大，应该是。
1: 对，
0: 纤细纤细的啊。
1: 不是，我的手一般情况下就是说，哎，就很巧，你知道吗？我的手就特别像一个男生的手，要我哥的手就比较细哈。然后像我老公的话，我俩手一伸出来，哎，确实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他的手属于那种又白又细又长。
0: 哦，我以为他比你还大呢，那是。
1: 对，又白又细又长，然后就那种手。
0: 啊，
1: 我的手是又粗又有肉，又大的手。对，我的手比他手大点。夸张了夸张了哈。就是那种粗粗的手抓财，你看我手一点没有缝，看到没？
0: 对，我到处都是缝，看见吗？这人呀，
1: 对，我这个人喜欢攒钱不喜欢花钱。
0: 我人喜欢花钱，
1: 花钱没有意思，花钱一点意思没有，都喜欢挣钱。
0: 花钱老有攒钱一点意思没有，
1: 全是肉，我的手上全是肉。
0: 嗯，
1: 你知道吧，你咱俩认识这么多年了，你才知道发你给我转200块钱。
0: 他确实爱攒钱的，这他是个财迷，他属于是。
1: 不是你不知道我的手有这么粗吗？啊，
0: 没注意过啊，就是
1: 朋友们。
0: 嗯，
1: 来，我给张姐，我会看手相，我来给你看手相哈。朋友们，你们都可以给家里边
0: 男女友啊，
1: 对，无所谓哈，你这个人怀才不遇。
0: 嗯，
1: 本身你能干成大事的，因为一些特殊原因没干成。
0: 哦，
1: 嗯，
0: 还有吗？
1: 对，你爸是个男的，你妈是个女的，你爸你妈结婚的时候没叫你。
0: 一般的情况下呢，打人是犯法的，打那种不周的人就是。
1: 对吧？你怀才不遇，你跟所有的男的去算命吧，你就伸开他的手，你都割记住眼，陈凯他的时候，你说我是属于盲人看相。
0: 我摸你的纹路，我也摸出来，你怀才不遇。
1: 你对你怀才不遇，有的时候你做一些事情，别人不能理解你，但是你是对的。
0: 嗯，
1: 请你坚持自己。
0: 嗯，
1: 生活很辛苦，但是你一直很拼。你都说我说的这几句话，对还是不对？
0: 没有，没有一个人觉得这个事儿是错的，是吧？
1: 不是，往往男的会这么觉得。
0: 哎呀，男生嘛。 他自己自己定位啊，嗯，
1: 所以说嘛，这个赞是吧？赞，
0: 爱之
1: 笑。朋友们，
0: 嗯，
1: 我现在我隔空给你们看相，你就说说的对不对吧？
0: 嗯，
1: 觉得对的朋友扣个一，互动上了。
0: 哎呀，爱之笑再说这手当手模绰绰有余了。
1: 嗯，
0: 他这手适合做模，手
1: 模
0: 对。
1: 说都在酒里了，干一杯是吧？帮您看看相。然后算命就是解闷了，对吧？你就说我说的这几句，你就说是不是你？
0: 真的是，就是算命的这个
1: 名奇，
0: 你要去找那种会说好话的算命的，然后他什么都能怪，他就不能怪你。
1: 对，
0: 你到医院什么都怪你，
1: 这
0: 不
1: 叫算，这叫占卜。
0: 占卜吗？
1: 对，占卜。
0: 我天，还算塔罗牌呢，真是。
1: 这个名奇，这个朋友哈，你花财不遇，经常做一些事儿不被理解，但你是对的。请你坚持自我，迟早有一天你能出人头地。
0: 嗯，活力张说主播小姐姐真漂亮。哎呦，
1: 谁是谁？
0: 活力张陷入了您的颜值当中无法自拔。
1: 哇，
0: 这可怎么办？
1: 哇塞，你太有眼光了，
0: 以后你就把嘴闭上别说话。一个人好好的长得漂亮怎么还会说话呢？真是
1: 可惜长了个嘴。
0: 对，他怎么不是个，哎呀
1: 哎呀，这个朋友说这是传统的心理医生。评价可太高了。明奇说谢谢。嗯，
0: 那算准了。
1: 我有一次啊，真的跟一个男生朋友去讲这个的时候，我说我会算，然后我说你知道吗，这一套换在任何一个男的身上，哎，都非常的准。然后他就跟我说那你算吧。然后他明知道我说的是套词儿，对吧？
0: 嗯。
1: 然后我就给他算，我说你怀才不遇，你就这一套说完了之后，他说：“哎，真是这样的哈，我不知道其他人，我真是这样的。
0: ”从此他就掉入了你的陷阱里。
1: 对，他觉得我们俩知己。
0: 嗯，
1: 知己真的。
0: 说美女说博普确实影响颜值啊。
1: 是吗？
0: 怎么会？
1: 那我应该怎样讲呢？我应该说些什么？
0: 哇，我真是，你刚从我省回来是吧？
1: 我应该说一些什么样的话会不影响颜值呢？
0: 哎，这个声音特别，真的是前两天刚看一个开学典礼，就是我省啊，开学典礼，两个女生在台前发言。
1: 台前发言？
0: 嗯。
1: 是怎样的发言呢？
0: 我给你找一找啊。就和你这你就和你这死叔的动静是差不多，认识
1: 死叔。
0: 哎，
1: 好，发给我看一下了。
0: 这个啊，大家听一听啊。
2: 上海的台大生活，心里一定是又期待又带着那么一点点的紧张感吧。
1: 我心里一定是带着期待和一点点的紧张感吧。
0: 没事，你没他没他比你自然。
1: 我记不住
2: 他。每一个你也可以一直站在可以。
0: 哎，怎么了？
1: 愿每个你都可以站在一个属于自己的舞台上，
2: 长大的地方一直是闪闪发光。是的，我们也诚挚祝福各位学弟学妹们可以找到自己喜欢且擅长的舞台，持续闪耀光芒。
0: 怎么样？
1: 我也可以祝大家闪耀光芒。
0: 好，可以可以，你以后就这样说话。但凡你要是给我出个别的声，我真是我上来我勒你脖子，真是给你来个窒息性。
1: 朋友们，
0: 缺氧啊，真是啊。
1: 也可以这样说话吗？这样是不是就不太影响我们的颜值啦？
0: 你饶了我吧，好不好？咱俩是搭档，你不希望你的搭档倒在直播间吗？真是。
1: 田螺姑娘说雪儿说啥都美，谢谢你，谢谢。是的，就说确实影响颜值。都是铁粉，谢谢朋友们啊。
0: 其实真的是就是这样说话觉得还可以，就是你这不是那个电子合成的音呢。
1: 嗯，他那个两个确实是两个女生哦。
0: 对，他两个女生应该看来就是个学姐。
1: 嗯，
0: 当那个开学典礼嘛。
1: 对，希望学弟学妹们，我希望我真的我希望我们三中有一天主持校庆的时候能邀请我，好，我自费。
0: 你还得自荐，还得自费，知道吗？
1: 啊。
0: 好多人在聊，我们再继续来看一下小啊，
1: 我说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哈。
0: 哦，您说您说。
1: 我说有意思的事儿啊，不知道张永杰的朋友们在听这个节目哈，就是经常在这个直播的过程中呢，会收到一些朋友发给张永杰的讯息，就是说邀请他吃饭的。张永杰会给某些朋友回呢，几个不关，几个不关，几个确实有事，几个不幸，几个不幸，几个喝多了，我几个家里有事，然后会跟另一个朋友说好，几个该拿个拿个吃。
0: 嗯
1: 嗯，就是会，就是说一说有很重要的事，
0: 说一不二。
1: 说很重要的事其实是没约上他没拍上地。
0: 哎呀，对对对对对
1: 对吧，这里特指刚才那个叫 C 的那个朋友。
0: 嗯，太忙了。
1: 嗯，对，我录屏了。
0: 明儿这事儿传遍了球场，
1: 他还经常说我戒酒了，我戒酒了。
0: 嗯，
1: 对，包括他打球也是的，他经常会说嗯，我不喜欢跟那种太菜的人一起打球的话，就会说嗯，几个有事儿不打，几个有事儿实际是圆那种搞熟去打球去了。
0: 哦，对对对，跑到别的球场那阵
1: 录屏啊，把这一段录下来，
0: 这种生活真的是太美好
1: 了，发到你们那个羽毛球群里。好哥哥。
0: 哎，我在羽毛球名字就叫好哥哥
1: 是吧，
0: 个人嘛，好个人就是老是放别人鸽子啊。
1: 对，
0: 我就哎，真是做坏事做一次就定性了。我从来不是失信于人，就那一次，然后呢邀请土豆去打球，我邀请他完之后我有事儿我没去，土豆坐那儿等我一上午。
1: 你能干出来这事
0: 儿？然后他还不给我发信息，真是。
1: 你还是个，
0: 嗯，
1: 你还是个打球的人吗？
0: 然后真是。
1: 可以邀请张杰去捡球，他捡球快哈。
0: 嗯哼，
1: 我们的这个猪脚饭朋友，你来迟了，节目你只能听50秒了。
0: 哦，这么快吗？
1: 嗯。张杰捡球捡得快，是的。
0: 没人来早点啊，真是啊，这一天天的，那最后几十秒才来。
1: 没事儿，也脑勺也抹着点挺挺。
0: 你知道吗？我衷心的希望您啊，晚上听重播。
1: 我真心的希望你啊，就是到这个饭点的时候叫我们管起来，先摆做生意来，叫节目听完。
0: 我是想让他生意做更好点，你直接让人关门，你真是哎呀！
1: 让来吃饭了，你说先摆好，我听节目了哈，等到这个6:30之后再来。
0: 嗯，好事。
1: 吃饱了再来，吃饱再来。说好喜欢这个节目啊，谢谢您的喜欢，我们明天再见啦。
0: 拜拜拜拜啊。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爸爸说他车技很好的，妈妈说他最爱陪我玩，爷爷说坐在他腿上就像坐大沙发，好宽敞的。奶奶说抱着我觉得很幸福。可是发生意外了，你们能保护我吗？
3: 别让幸福从我们指尖溜走，请为孩子安装安全座椅，做合格父母，做中国好司机。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为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那些未说出口的牵挂，像黄昏里摇曳的秋千，在记忆的缝隙中轻轻回响。我们总在喧嚣中错过太多静默的深情，直到某个深夜被旋律刺破伪装，才惊觉有些爱早已扎根在呼吸的纹路里。歌词里飘落的星辰与褪色的信纸，都在诉说最珍贵的依恋往往生长于平淡。是晾衣绳上并排轻舞的白衬衫，是晨光中自然相扣的食指，是岁月长河里永不沉默的岛屿。

0: 爱要足够轰烈才值得铭记。后来才懂，最深的痕迹藏在琐碎皱褶里，他衬衫的洗衣粉味，他发梢残留的薄雪，共享耳机时偶然同步的心跳。原来世间最汹涌的海，不过是从眼睛到眼睛的方寸距离。当岁月滤去灼热，剩下的是揉进生活的眼里，在某个黄昏突然刺痛鼻腔，提醒我们曾怎样笨拙而真诚地年轻过。
1: 故事的开始当然是沉默，从沉默到沉默，直到拿鼓起勇气把话说破。他们在一起了，每天虽然日子过得很苦，但总感觉只要牵着手就能把一切问题解决。朝九晚五，男孩努力加班，下班就飞奔着回家吃女孩为他煮的饭。女孩精于计算，为了买菜便宜点，每天把闹钟定到6:30，总可惜时间不给人机会。他办公房间剩一半衣柜，冰箱的变迁，男孩的崩溃，你自信一点，都是我不配。

看看他的心情，他的生活，他的一切，他结婚后有没有长胖，几年前聊天的记录，到了现在他每时还是会翻看当年买不起的礼物，到了现在变成了一辈子的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我们没有在一起，像一杯冷掉的茶，苦涩里沉淀着往日的温度。歌词里的遗憾是未拆封的信，藏着所有欲言又止的黄昏。我们在各自的轨道里成为大人，却总在雨声淅沥的夜里想起那个不敢相拥的街角。有些故事注定没有结局，像星光永远追赶不到黎明，但正是那些未完成的章节，让时光皱褶里永远闪烁着温柔的碎金。
1: 你一直说的那个公园已经拆了，

都擅长用分开后更自由的谎言编织自负的茧，却在听到某个相似声线时骤然失神。秋叶落尽的街道，残留咖啡渍的马克杯，永远停在23:59的聊天记录，每个细节都像未拆线的伤口，结痂下藏着化脓的思念。原来最痛的告别不是声嘶力竭，而是月光漫过双人床时，突然发现风铃早已不再作响。那些欲言又止的其实，终究成了岁月里干涸的河床，裂缝中依稀可见曾经汹涌的潮汐。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你是我宇宙不落的星，让人眼眶发烫，仿佛看见无数个孤独的深夜，思念在电波里凝结成永恒的信标。原来爱可以成为穿透迷雾的指南针，是暴雨中

倔强亮着的灯，是藏在心底永不褪色的约定。纵使世界崩塌成碎片，那些共同数过的星辰，听过的潮汐，依然会在记忆长河里闪烁如初，证明有些羁绊早已超越了物理的连结，成为灵魂深处生生不息的回响。

间里回响的沉默比争吵更锋利，连呼吸都成了锋利的玻璃碎片。原来最痛的不是告别，而是回忆突然在午夜掀起风暴，把早已结痂的伤口重新撕扯成血肉模糊的形状。那些被岁月晒干的泪痕是身体替灵魂写下的悼亡诗，每一滴都坠成银河里破碎的星辰，时间徒劳地缝合着裂缝，可有些爱早已化为掌纹里的刺青。

0: 看见你时，我就看见了我的衰老。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双人单车碾过柏油路的声响里，载着少年人特有的笨拙与赤诚，躲在围巾里交换的呼吸，打湿汤匙的排骨莲藕香，都是岁月写给永恒的明信片。原来最动人的情话，不过是黄昏路灯下被拉长的两道影子，和那句裹着心跳声的我们回家吧。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来自梁静茹

滴轻叩时光的窗旧，壶下的声线将往事静得微凉。如果当时像风泛黄的情书，每个音符都在拆解记忆的蜡封。梧桐树下错过的拥抱，信纸上应开的省略号。原来年少的倔强里藏着那么多未说出口的再见。暮色漫过钢琴的黑白键，我们终究在岁月里走成了平行线。当年赌气摔碎的水晶镇纸，此刻折射出无数个擦肩的黄昏。有些故事适合封存在夏夜的蝉鸣里，待梅子酿成酒，才懂得遗憾本就是青春最动人的韵脚。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齐秦王步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这是北路秦腔，也叫阿公腔。相传那美轮美奂、绵延百里的阿房宫里，就曾回荡着这样的旋律。2000年过去了，阿房宫消失了，可秦宫里的唱腔却在民间顽强地传承下来。这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阿公腔。传承人一个剧团，几位老艺人，也许会成为绝唱。
3: 我国有数百个民间剧种处于濒危境地，失传的民间艺术更是不计其数。保护民间艺术，就像守护一位会说故事的老人。传承民间艺术，就是留住中国文化的根。

0: 常碰到真的。
1: 在那个车晚上，他就说很大声，我的听到了。他说谁的初吻还在呀？他说谁的初吻还在？他说什么话呀？

0: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2: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1: 你呢？
3: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1: 你来讲讲。
4: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哦，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1: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4: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5: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如果危险就在一瞬间，面对抉择和考验，你会不会怕？
3: 我参军就是为了抗日，死了也光荣。
4: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党员骨干冲在前，这就是使命。
2: 如果冲在最前线，却可能不被看见，你还会不会去？
5: 拼尽全力，咬紧牙关，不是为了证明给谁看，当兵就是我的梦想，我必须坚持。
6: 军人就是要有直面生死的勇气，牺牲奉献，在所不辞。
7: 我宣誓，从党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2: 和平年代，当兵也会有艰险，你为什么还会来？
6: 没有军人，国家的安全就没有保障，老百姓怎么能够过上安稳的日子？
8: 我从小就崇拜英雄，当了兵之后才知道，保家卫国才是真英雄。
5: 再苦我也没有想过放弃，因为军人的字典里没有放弃二字。
9: 强军精兵需要新一代大学生的参与，红色基因代代传，我们要接好这一棒。
10: 明白没有？
11: 明白。
10: 走。
2: 因为有爱，所以敢拼；因为信仰，所以坚守。国有召唤，义无反顾；民有危难，挺身而出。
12: 咱们子军来了，这才是有希望了。
13: 人民子弟兵就为人民服务。
9: 老百姓对于子弟兵的这份信任，重如泰山，定不辜负。
3: 保卫国家，建设国家，就靠现在的青年。
2: 时代巨变沧桑，梦想始终滚烫。
14: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
2: 千锤百炼，一往无前，保家卫国，一生无悔。